0: 出来这三位配角的名字吗？
1: 哎呀，这都是故人呐，
0: 是
1: 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他们的，然后呢一个暑假又一个暑假，
0: 是
1: 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然后呢大家在不约而同的答题的同时也都说出了一些线索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吧，尾号是这个8400这位朋友说，哎，我第一个认识
0: 啊，
1: 第二个我只能说我没有看过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第二个这个剧您绝对看过，
0: 家喻户晓。
1: 这个马赛克如果说给您抹掉您一定看过，这两个主人公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哪个剧了。
0: 是我为什么第二张图，他第二张图其实有三个人，我们专门把两边两个人打上马赛克，因为两边人是主角，您一看就认出来了、
1: 哎、
0: 我们只露出配角来了、配角呢其实也是这个著名的我国著名的家庭情景喜剧当中的一员，他其实严格来说不是这个家里人，但是呢他的工作是平时来照顾这一家人的、
1: 哎、
0: 而且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1: 对、
0: 这是第二个配角。第三个我们要再强调一下，不是银角大王，不是银角大王。
1: 你看他有脚吗？他有鼻子他没脚，
0: 不是所有长得银色脸的妖怪都是银角大王。我们前段时间猜过银角大王了、银角大王是那个有一句这个标志性的一个语言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是吧、
1: 是
0: 有个紫金葫芦、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另一个妖怪，也是西游记里边的，而且这妖怪啊，这妖怪兄弟三人也都挺厉害，
1: 挺厉害的啊。他们这三人呢还真是给这个唐僧师徒四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0: 嗯，
1: 而且呢武艺高强，尤其是这三兄弟当中的老三。刚有朋友还在说、
0: 哎、
1: 说、哎、第三个角色应该是在西游记86版西游记里面出现的妖怪，并不是啊，但是在西游记2000年那版西游记续集里面的妖怪。
0: 嗯，
1: 包括我看刚刚还有朋友说，哎，第一个我熟啊，第一个这位男演员这个角色当时出场的时候介绍自己是用自己身上两个物件来介绍的，
0: 是的、
1: 他的名字就是由他身上佩戴的两个物件组成的、
0: 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走江湖、这个和这个的名字加字儿加起来就是他的名字。
1: 是
0: 他有两样东西、充满了这个江湖侠义，是这么一位人士。所以这是哪三位配角呢？哎，我相信大家听我们的描述啊，可能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您这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验证一下。哎，如果说您能猜出来，您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接到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民生方面的新规。来看，明天起一批新规将会正式施行，包括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等扶持政策，放贷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等。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
1: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1: 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以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的机构抓紧抓实整改。
0: 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1: 今年呢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震慑核战争，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再来关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1: 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呢，向受灾地区调拨了2500件套的救灾物资。
0: 空军招飞局的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1: 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且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号起施行。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昨天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昨天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
0: 再来关注，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年底即将结束10年的任期，其继任者的遴选程序已经启动。当地时间7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开始首次闭门无记名意向投票，以缩小候选人的名单。目前共7人角逐下任的联合国秘书长。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消息称呢，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计划斥巨资助力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
0: 再来看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今天呢是7月31号了，我们即将 告别一半的暑假，进入到暑假的下半程，
0: 倒计时了。
1: 孩子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时间匆匆。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带孩子出门了吗？您带孩子去看远方、看世界了吗？
0: 嗯，
1: 这个暑期呢，很多家长都参与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哈，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奔向大自然去撒欢，然后大人小孩呢玩的都很开心。比如说，我们有一波去到了这个吉林的长白山，我们有一波呢去到了云南的普者黑，而且都是主播带队，玩的特别开心。
0: 我刚才看我们带队去云南普者黑的主播明媛带回来的鲜花饼已经在这个直播间外面放着了，一会儿我决定下来节目去吃一口，
1: 要去尝一尝啊！你看当地的特色美食一网打尽。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更远一点，那就是新疆。新疆是每年啊，各位家长和小朋友都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而且去新疆，无论说您是带娃，还是说大人，您自己去都能玩的特别开心。
0: 是的，我们这条线路啊，给大家选的特别好，是一个精华线路啊，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进展吧。我们之前说的是有7月30号的团，还有8月8号的团。7月30号的团昨天已经出发了，8月8号的呢也没有什么余味了。我们又加开了一个团啊，是8月13号的团期，8月13号出发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行程来安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了解新疆的行程，可以扫码入群咨询。这三湖呢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的名气很大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湖面蓝到透明，就非常的漂亮，你在这儿可以拍一些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啊什么的。还有喀纳斯湖是我们很多主播去了之后都觉得封神的一个景点啊，就是它颜色是变换的，随着天气的变化，有的时候是翡翠绿，有的时候是乳白蓝，就很神秘，让你觉得喀纳斯。
1: 对，
0: 然后你登上1000多级的那个观鱼台可以去眺望哈、啊，然后你去俯视整个喀纳斯的话，你看到的就是整片的湖面啊、雪山啊、林海啊，就是景观很有层次，像一幅一幅的油画一样。
1: 是的，
0: 你感觉你不小心闯到了仙境里面。
1: 对，而且我们说到啊，这次旅程为什么被称为宝藏旅程、宝藏行程呢？因为其实新疆很大，聊起新疆就有这么几句话嘛，叫三山夹两盆。
0: 嗯，
1: 我们这次去这三湖，去这几个地儿，直接就把俩山给您概括了，
0: 是
1: 天山、阿尔泰山。然后呢，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再给您安排一个和睦小木屋，让您就住在阿勒泰，那个感觉头顶就是星空，一生难忘。而且住宿方面，4晚4钻酒店，升级2万5。

0: 钻酒店，在家和睦小木屋，然后舒适特色两不误。另外呢，再带您吃各种美食。到了新疆，您从新疆吃完这个肉串之后，您再回来，您会发现吃的这个肉串感觉真的不如新疆过瘾，没有那么香。新疆吃肉串，吃烤包子，馕坑肉，缸子肉，手抓饭，羊拐抓饭是吧？烤包子各种的，
1: 而且在新疆你记得吗？就是随手在路边买的什么葡萄啊、大西梅啊，都特别甜，特别好吃。
0: 去那之后，你看新疆的那个地接导游说：“朋友们不要喝热水，尤其吃了水果不要喝热水。”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它那个甜度特别高，这些水果，
1: 对，
0: 怕你喝完热水之后啊起反应拉肚子，
1: 对，
0: 是真的。
1: 哎，真的非常好吃啊！我觉得新疆的肉啊、水果啊，一定要去尝一尝。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这几大封神景点啊，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一次性让你尽收眼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行程，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5516779755。

0: 古人
1: 太苦了吧。
2: 大家知道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费得多少钱吗？作为晚清政府的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的奢华生活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甚至是导致晚清财政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慈禧太后一天到底能花多少钱呢？话不多说，咱直接展示。话说每天凌晨三点，公鸡还没起床呢，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起床花钱了。在经历一番护肤保养以及吃粥散步之后，她还要喝奶茶来滋补。转眼到了中午，摆在她面前的是108道菜的满汉全席。这些菜品的原材料分别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渤海对虾、黄河鲤鱼、阳澄湖大蟹、南海鱼翅、海南燕窝、东北熊掌、山东鲍鱼等等等等，这直接就把经费拉满了。午饭过后，慈禧通常会睡一个午觉，为了保证睡觉的时候空气芳香，她会用大量的水果来充当香气。睡前洗澡，慈禧还会准备上百条毛巾以及60名宫女儿组成豪华洗浴团，洗完澡之后再吃点宵夜，至此慈禧的一天也就结束了。平均每天花费白银上万两，放现在的话大概是人民币100万元，所以大清就是这么亡的。那么问题来了，慈禧一天的开销您得用多久才能挣回来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出发路上别忘了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每天早上我们都有有奖互动，给大家来送黄金小码。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题目等您来作答。今天的题目是3张图片，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些童年经典的

0: 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还记得这三位配角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字吗？
1: 神魂颠倒这位朋友哈，尾号是1390，在我们的早安奶茶里面他来精彩留言了啊。这位朋友他说，新华麦迪早上好，我也赶紧趁着送完一个乘客的功夫赶紧打个卡。
0: 早上好，
1: 司机朋友啊，说希望能够有幸运降临到我头上，说第一部剧啊我认识他，这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个角色。第二部剧呢是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里面的一个特别经典的配角，
0: 是的，
1: 大家都喜欢叫他小张。然后呢他说，我对第二部剧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三部剧里面呢我记得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妖精，
0: 是
1: 啊，这是他的一个答案，答案还是比较精确的。
0: 对，我们再来看看手机尾号5537这朋友说，第二个一看就是我爱我家里面那个场景啊，没错，他们家这个餐厅客厅那块，他说但是这位配角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还有手机尾号0011，这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二个我也知道，第三个真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5537这朋友说，第三个是西游记里边的银角大王吗？怎么今天这么多朋友说他是银角大王呢？因为他脸上也是那种银色的是吧？就当时化妆师用的可能是一个颜料
1: 差不多都是一组化妆师。还有0679这位朋友说，说今天终于可以答题了，那平时是咋是有啥难关吗？那你答题吗？他说第一个太熟悉了，我小时候觉得第一个角色，他有点胖，不太配得秦格格。
0: 对，他最后跟秦格格是有一段情愫的。
1: 胖怎么了？人家有武艺啊。
0: 他好像只是脸圆吧？他
1: 以貌取人，你们
0: 对呀、脸圆的人就胖吗？
1: 真是的，那么帅。
0: 而且轻功戏就男人都把头发剃掉，他就圆咕伦敦的嘛，看着。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我看有一个朋友挺厉害的啊，7459这位朋友，他把第二题，大家都说第二题那个人是小张什么小李小王哈，他竟然叫出了这个人的全名。这个人其实是有全名的，当然在剧里面大家一般也都不叫他全名，就第一次认识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介绍了我叫什么什么哈，然后但是后来都叫他什么小张小王小李，就这么称呼他了，但是这位朋友把全名都答出来了，这一看就是十级剧迷啊，
1: 不错啊。欢迎各位剧迷，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去猜一猜，来去怀念一下当年这些经典的剧啊，甚至如果说您觉得最近剧荒，根据我们的提示说不定您还能够想起来说，哎呦这些剧我再回头再看一看吧，现在看依旧挺好看的
0: 啊。对，你看很多朋友都在回忆啊，你看手机尾号0679这朋友说了，说第三个啊让我想到什么呀，第三个说你看那妖怪是个大象，说我印象里他们有三个妖怪，说还有一个是狮子还是豹子还是什么，说我记不清了，说但是有点印象应该是个狮子，
1: 狮子
0: 豹子是另一个妖怪，就是另一集里边，
1: 对，另一集了，
0: 另一集豹子应该是把
1: 抓乔夫妻子、
0: 乔夫媳妇儿抓走的那个啊，那个是豹子精
1: 美人儿，是那个
0: 大嫂子那个，对
1: 对，
0: 然后这个
1: 狮子是要这个吃的孙悟空，然后要喝酒要灌孙悟空的这个妖精，
0: 没错，然后孙悟空在他肚子里面没让他好受啊，是这么三个兄弟吧，所以说你看这三个角色，我觉得这些剧情大家就慢慢的拼凑把我们的回忆碎片拼凑起来啊，这都是童年的样子，所以来一起答答题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昨天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呢将会逐步的覆盖全省各市。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呢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三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
1: 日前河北省文旅厅官网发布通知，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1个通过验收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市实验区正式确定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0: 日前河北省发改委发布了我省2025年度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十大典型案例，石家庄市交投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聚焦冷链物流全链条赋能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案例入选。
1: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昨天发布，河北网络作家最白的乌鸦的作品谁让他修仙的入选网络小说榜，作家六个葫芦入选新人榜。
0: 民生消息，来关注石家庄地铁1号线27北段工程昨天启动空载试运行，根据行业规范，试运行一般不少于3个月。该工程呢为17工程的北延路线，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1: 日前，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圆满完工了，正式迈入到室内外的装修还有场地铺装的收尾冲刺阶段。
0: 衡水市近期在城市管理当中啊引入了智能巡检车，占道经营啊、道路破损、暴露垃圾、市政设施损坏都能够精准抓拍、快速识别。
1: 再来看出游方面，石家庄正定子龙出征非遗互动体验活动持续上新，从正定南城门到塔园庄田园间，从航站楼巡演到摇滚乐队加盟，正定子龙出征非遗互动体验活动开展以来已经举办近60场。
0: 河北定州耕读纪文旅园区近日举行开幕式，核心区呢正式运营，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站式田园休闲新体验。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提醒啊，进入到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经出现高温。那今年三伏天的中伏主要特点就是时间更长嘛，因为今年是20天的中伏哈、今年三伏天呢也是40天的加长版，而且体感更闷，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会普遍升高，所以大家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
0: 说到了暑期超长的伏天啊，今天是7月31号，7月的最后一天，一晃啊这暑假也已经过半了，家里边的孩子啊这放暑假这一个月在家里面跟家长相处的还好吗？是不是平时也希望孩子能够少看点平板，少看点电脑，保护一下视力呢？
1: 早回点学校、
0: 对，这是最关键的啊。其实你知道孩子们大人们现在用眼的负担我觉得相比较前些年要重很多、因为现在大家什么事都离不开手机，离不开平板、离不开电子化的一些产品、眼睛承受的这个怎么说呢强度吧要比以前要大很多，所以我们要为眼睛储备更多的视力的健康，储备更多好视力，那就需要补充一样东西，那就是叶黄素，它是只针对于我们眼部的一个健康的美食。所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个这两年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乐商城里面反复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特别好吃的软糖，来自于杰尼的蓝莓叶黄素制的软糖，又快又好的能够补充眼睛所需要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在视网膜内部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保护您的视网膜，为您自己的未来储备好视力。
1: 是啊，你想孩子啊，看书写作业、看动画片、打游戏是吧？玩手机，这不都得用眼吗？大人也是一样，工作的时候对着电脑，不工作的时候对着手机，所以说眼一点也没闲着。然后吃点这个呢，对我们的眼睛特别好。它原价是159，今天3瓶装到手149.9元，价格特别合适，而且还额外加赠您一袋叶黄素软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这款杰尼的蓝莓叶黄素软糖呢，我们每年都会给大家推荐啊，99%的好评率，加上76%的复购率，实打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成分，除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里边还有蓝莓浓缩汁加上维 C。我们知道吃蓝莓对眼睛也特别好嘛，它是天然的护眼果，添加量很大啊，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双眼，而且它那个软糖。 糖，我觉得挺好吃的，就是它不是那种从里到外都黏黏的，它外边就像有一层皮儿一样。
0: 对，
1: 然后你咬破了之后，噗，它就爆开了，一咬爆浆，酸酸甜甜，挺好吃的。孩子会非常喜欢。你说吃别的零食也是吃，有点愿意吃糖干嘛的，不让他吃那些了，你让他吃这个，这个健康哈，159块钱，但一罐是30粒，但我们今天呢，三瓶装149.9块，大人的话每天吃上两粒，孩子的话每天吃上一粒。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孩子总是揉眼睛啊，眨白眼啊，包括大人觉得眼睛干涩酸痛，慢慢都会缓解啊。而且今天呢，149.9块三瓶还送您一袋，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说到了健康了，现在大家都喜欢带上一个智能的健康监测的手表，监测自己的心率啊、血氧啊、心跳什么的，包括睡眠质量。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特别有意思的健康监测的装置，只不过说这个装置呢不是手表，它不戴在手腕上，而是戴在您的手指上，它是一个智能戒指。平时你去看它就跟一个正常的戒指一样，非常的好看，当一个装饰，但是它的功能都藏在里面。这是来自于博帝的一个 AI 智能戒指，抬手就能看时间、看心率、看步数，然后呢非常的轻薄，是一个素圈的造型，很百搭，你戴到手指上几乎就忘记它存在了。一天24小时睡觉啊、洗澡啊，你都能戴它，游泳也都可以戴，因为它有24小时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的能力，而且呢压力时感时知，身体状态一手掌握，消息来电指尖震动也就能私密提醒你了，科技感直接拉满了。自用养生啊，包括把它当做一个科技的小礼物送人，又非常的合适。今天呢有代仓普通款和代仓震动款，区别其实就是是否有震动功能，179元起。那么今天呢在乐昌城啊，我们夏日特价只减20，这一个到手只要159元。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2: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3: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4: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1: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

0: 先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 7.5 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人物。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两个人啊，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位，是个网红，而这位网红呢，最近因为宣传西藏文旅又再次走红。
6: 我是通过李亚鹏的视频知道的他，当时他给李亚鹏那燕然儿童、
5: 燕然天使基金捐钱了，
6: 捐了10万块钱，而这10万块钱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他呀拍摄西藏文旅走红的视频的奖励。最近的重庆小伙叫李耀德，因为搭乘重庆出租车远赴西藏的视频走红了，引发网友的关注，并且呢他这个视频啊点赞很高，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奖励。此前呢承诺兑现，他承诺什么呢？李耀德将所获得的西藏文旅税后的40万元奖金全部捐了出去。一个敢承诺，一个敢兑现啊！西藏文旅是真给，他也是真捐。双方合力完成了一次温暖的双向奔赴。
5: 是。
6: 而舆论热议的背后啊，也为文旅宣传留下了很多的思考。
5: 他是这样，他去了两次，就是最开始呢，就是他看到这个通知之后，说这个拍得好，奖多少钱，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拍了一个视频火了，火了之后得到奖金之后，他又去了一次。他说这个钱我不能白拿，他又宣传了一次。啊，所以他前前后后拍了两个视频，我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属于那种长视频，就时间挺长的，但是能看得下去，而且一定要看到片尾，很感动啊！我是看他第二次去的那个视频，看到片尾真的是看哭了啊！因为正好是他本来扮演的是一个挺搞笑的形象，就是他有一身红黑格的那个罩衣，就大家见过那种罩衣，有的时候妈妈冬天做饭可什么的时候，可能那会儿穿的那种罩衣，他一直穿着那个，穿双拖鞋，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充满能量，也很搞笑哈、但是时而搞笑，时而呢又很动情。
6: 前面有多么搞笑，后面就有多么的温暖落泪。
5: 是的，所以你看他的视频也觉得有笑有泪的哈、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大家也会发现，流量的密码不在于等风，而在于迎风；圈粉的文旅不在风景，而在人心。绝美的风光固然要得，但是更要得的是地方一诺千金的真诚担当，也是人们奔赴山河的真挚热爱。李耀德最近再次出发，不是又去了一趟吗？这次去的是这个阿里大环线哈，全程4000多公里。这个视频也是我看已经获得了1000多万的点赞了。
6: 第二个人物，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数学家很火，就是王红、网上有段子说，最近这个懂数学的不懂数学的反正都知道他王红、数学家，90后数学家获得了这个菲尔兹奖。7月23号呢，数学家王红获得菲尔兹大奖之后呢，他的这个颁奖礼上当时的那个领奖时候那个穿搭呀，从这个他穿搭的衣服款式到他脖子上当时戴那个项链，同款项链， 然后到他的什么眼镜啊，什么日常的毛衣啊，穿的一些都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对象。
5: 你知道最近好多推文就是网红。

0: 的穿搭单品，就是因为它那个项链是卡地亚的啊，说是那个24000到67000区间这么一个价格。品牌客服说，最近很多顾客就是因为王红同款加购这个项链，说现在很多都已经售罄了啊，就是说那个因为都是这个总部发货，说现在都没有补货的这个时间。然后王红呢，他是谁啊？他是美国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是纽约大学最高荣誉之一，薪资水平通常是高于普通全职教授的，他这个叫银教授啊，这个职位，再加上王红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的薪酬，以及他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奖项的奖金，其实这些足以支撑其体面的生活品质。
1: 因为他这个项链晒出来之后，有朋友说，哎呦，这数学家他怎么能买得起数学像这个卡地亚的项链呢？大家说你别小题大做了哈，这个他人家是有正经工作的人，是教授啊，甚至是教授级别往上的。因为在不少人印象当中啊，说好像科学家总是该生活简朴，不修边幅，把全部时间都投入科研。这些传统的印象啊，它是刻板的，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因为你想想，当年啊，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科研条件在当年确实艰苦，老一辈科学家确实在当年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完成了很多这种奠基性的工作，他们是淡泊名利，是无私奉献的那一代人，他们是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坐标，但这是历史的经验，并不是永恒的标准呐。
0: 是的，而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家接受科学教育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几十年前了，所以科学家们哈，不用背负玩命工作的叙事，也不必非要放弃个人生活，同样能够触摸到科学的最高殿堂。一位能够解决世界级数学难题的科学家，他的收入足以购买品质不错的衣服，他足以去佩戴他喜欢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专业劳动获得正常回报之后的一个自然结果。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就是真正能够吸引年轻人去投身基础科学的，不只是崇高的理想，也包括体面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预期啊。
1: 在今天的中国，科学家可以选择简朴，也可以选择享受生活，两种样子都值得我们尊重。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周深演唱《庆余年》第二季片尾曲，歌曲与剧中男主范闲为创作核心，有节奏感的曲是男主的力量，潇洒通透的词是男主的态度，极具少年感的演唱是男主的光芒。特别推荐理由：古风和现代口语碰撞，周深高低两个八度的叠加演唱，新鲜别致。周深，借过一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欢迎您穿越到80后90后的暑假生活。
9: 嗯，
8: 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题目啊，继续是3张图片，请您看图猜一猜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暑假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3位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了。
9: 虽是配角，但是太三个角色在当年这些剧里面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呢都是有一定的戏份的。
8: 是的，
9: 比如说刚刚有朋友已经回忆到了3161这位朋友说，哎，我记得第一个角色，我记得，
8: 嗯，
9: 这个男生啊，他最后是和晴儿是一段，对吗？
8: 是的，
9: 是的，啊，和晴儿姑娘是一段。
8: 嗯，
9: 还有朋友说到说，我记得第三个是三兄弟当中的一个兄弟，但是我忘了他是老几了。
8: 嗯，
9: 三兄弟三个妖怪。
8: 拉文这位朋友回答了你的问题。
9: 嗯，
8: 拉文朋友说第三个是《西游记》狮驼岭里边的二大王吧。
9: 哦，老二啊。
8: 对，
9: 这是一个大象妖怪，是吧？还有尾号是3386这位朋友，在回忆老剧的同时，也在回忆着自己听节目的过往。他说，2010年上大学开始就听河北音乐广播，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用带线的耳机插在手机上听的，还有英语46级听力耳机，那也是我听广播的途径之一。咱们的回忆，我来答题了，这些啊都是我当年特别爱看的电视剧。
8: 还有包括第二题也是，第二题其实是很早的那个家庭情景喜剧，属于开先河的那一部啊，《我爱我家》里面的一个经典的配角。哎，这个配角呢，哎，可能叫什么名字，我觉得可能印象大家不是很深了，但是你一定认识他，他在里边也是有一定戏份的，而且跟这一家人处的关系很好，而且他和那个孩子就是圆圆，其实他们两个虽然圆圆叫他阿姨，但我感觉他们两个年龄也差不了几岁。所以各位来看一看，我们这么描述着，您是不是也能猜个差不多哈？然后您可以验证一下，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啊，来看一看这3张图，您认不认识这3位配角呢？您一边答着题，我们也一边来听一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了。
10: 啊，你好！
11: 哎，你好！我看您的昵称是什么？
10: 哎，马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恭喜您中我们的奖品了！
10: 太好了，我 太兴奋了，我一直留言就今天中了。
11: 每个人都等了很久，所以我们电话打过去之后，很多人的反应都是比较意外啊，觉得自己怎么还不获奖，挺着急。
10: 是是是，但是坚持就有希望。
11: 跟您互动多久了？从什么时候的话题开始互动的？
10: 哎呦，我这个参加这个听咱们那个音乐广播都好多好多年，都是老听众了，就是。然后以前就是上班的时候听，然后下班的时候听，工作时间的时候，要是假如要是不忙，因为我是那个骨科大夫嘛，工作时间，所以就不能听。上下班听的时候比较多。
11: 您是牙？我刚没听清，牙科大夫。
10: 对对对对对。
11: 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强度也挺大的？
10: 是特别累，骨科大夫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特别累。路上能听到咱们那个广播，就觉得是一种放松。
11: 您有印象比较深的互动的、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喜欢的、感兴趣的话题是有哪个？
10: 啊，特别多。路上就是听您和那个清华互动的时候，经常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互动，就互动一下。然后下班的时候听那个大橙子，子辰，因为我是新井的嘛，和那个子辰是老乡。
11: 哎，
10: 互动的特别多，经常会念到我的微信，我都觉得可兴奋了，你知道吗？
11: 是这个老乡见老乡嘛，必须念留言。
10: 对对对，然后还有咱们那个参加咱们那个旅行的团，也参加过，去新疆的那个，所以特别有感触。
11: 那个黄金小马，您这个想送给谁？怎么用啊？
10: 那个我是黄金，我留言了，我这个必须得送麦老师，我听广播了，那个什么薇薇姐送给那个大橙子了嘛，这个我一定要送给麦老师。
1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10: 麦老师那么辛苦啊，天天打电话留言了，怎么就没人送给麦老师？我必须得送给麦老师。
11: 哎呀，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不是今天，是这个月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10: 对对对，我中奖了，这我都特别兴奋，然后我一定要送给麦老师。
11: 哎呀，感谢你感谢，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你。
10: 行，好的。
11: 就像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人，每一个打电话都说我听音乐广播，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习惯，所以我们
10: 是一个习惯，
11: 是一种工作的动力啊。因为必须要知道，就像医生一样，有人需要你，所以你累也才会觉得有价值。
10: 咱们节目做得特别好，特别贴近咱们那个大众，就支持你们，永远支持你们。
11: 应该怎么称呼您？
10: 我姓陈
11: 啊，陈女士，谢谢。
9: 送花的人也接到了花，送黄金小马的人今天我也拥有了黄金小马。
8: 是，这个幸福的回旋镖又回到了你的身上。
9: 哎呀，我觉得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你看这个猜这些经典影视剧的同时，很多朋友也在回忆着说当年听河北音乐广播也很早，基本上跟这些剧当时播的年代是一样的。
8: 是的，
9: 很多老听众在支持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老听众新听众啊继续加入到我们大家庭，来到早安奶茶继续咱们来答题回忆当年事儿。
8: 没错，你看手机尾号8899这朋友留言了啊，他说郭冬临给小张阿姨炸的油条。
9: 哎呦，这细节了啊。
8: 这是我们今天答的第二题，猜到的这位人物，我爱我家里面的保姆小张啊。这个小张阿姨这一集的剧情，因为上面写着台词呢，油条真是够大的。当时小张阿姨跟这个郭冬临饰演的这个早点摊的这个炸油条的这个师傅搞对象啊，谈恋爱，于是小张阿姨每天去买油条，买回来的油条都特别大，比别人的都大一会。
9: 这一家子都得沾小张的光，我跟你说，这么大油条你真是你可吃不着。
8: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啊跟大家不光，其实每天不光是答题，我们也共同来回忆一下当年的这些欢快的哈、让我们觉得温暖了我们童年的这些碎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儿，稍后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9: 拜拜
8: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

0: 那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昨天在保定启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经

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石家庄市交投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的聚焦冷链物流全链条赋能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案例入选。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昨天发布，河北网络作家最白的乌鸦的作品《谁让他修仙》的入选网络小说榜，作家六个葫芦入选新人榜。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号起实行。河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紧急响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刻

秦玉和潘越云的一首《梦田》，梦田那是三毛写词的作品，那是他内心当中的一个理想地。最早收录梦田的回声专辑还有一个标题，就是三毛作品15号，那都是三毛的心血之作。这首《梦田》呢，是整张专辑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当年齐豫录制歌曲的时候，三毛在这个录音棚外头嘛，一边听就一边哭，因为歌曲让他想起了他深爱的荷西。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我们把这个梦如果放在爱情当中，也许真的对于三毛来说，荷西就是那个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继续呢，还是一首非常打动人心弦的作品，来自陈百强，《一生何求》。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男人海洋。周传雄说，他的人生推开了一道又一道的门，有一道门却怎么也推不动了。有一段时间啊，他得了一种怪病，日渐消瘦，身体虚弱，看过很多医生都没用。他就说算了吧，看不了就看不了吧，我休息下来，我不干了。后来他发现这一不工作一不写歌了，就胖起来了，状态就好起来了。他才发现原来这种怪病是心态出了问题。后来他去看了很多的心理相关的著作，看了很多古人的智慧典籍，让自己的心态有了一个重生。这就像我们一想到今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就觉得哎呀，这腰酸背疼腿抽筋儿。那如果不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呢，我们就往前冲试试看。

徐怀钰的一首《向前冲》。有些朋友好胜，完成一件工作之前总是要想很多，想万一我如果这件事情做不好该怎么办啊，哎呀，然后就觉得压力山大。当然也有一批朋友啊，心理压力是来自于那种不安于现状，就是想要突破舒适圈的这种状态。所以如果是后者，可能迈出第一步以后就舒服了，对，迈一步之后可能就解压了。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做好衡量，一定要确定自己往前迈一步是足够稳妥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5: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5: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4: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约翰·梅尔精湛的吉他技艺能将各种音乐风格化为己用，再加上优秀的创作能力、辨识度的嗓音，这首歌帮他拿到了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奖。清新流畅的小情歌
10: John Mayer Your Body is a Wonderland。

0: 您说这日子过的，今天呢已经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暑假已经过半，孩子暑假在家里无论是写作业还是看电视过度用眼，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了。现在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吃起来啊，就对于眼睛特别好。因为你看大家现在用眼，我觉得都是用的挺多的，比如说小朋友吧，虽然放暑假在家，但是恰恰是比上学的时候用眼还要多啊。因为要写作业，然后呢要看电视，有的时候要打游戏，有时候要看手机看动画片，所以说这眼睛啊就很疲劳。你发现有的小朋友比如爱眨眼啊，或者眼睛干涩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大朋友，就很多朋友你看上班的时候你得对着电脑，然后不工作的时候你又在刷着手机所以说也时时刻刻都在让眼睛和屏幕深度捆绑。所以说眼睛很疲惫啊。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的眼睛去放松，让它变得更加舒服的杰尼品牌的蓝莓叶黄素之软糖。这个东西就是你补充一种物质，就是叶黄素，还有就是玉米黄质，然后给眼睛补充营养，在视网膜内部呢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它去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给未来储备好视力。然后这个东西很好吃啊，就是它是一颗一颗的，像QQ 糖一样，长得就是像糖果，但是你吃到嘴里呢，它又不是那种黏黏的，它是脆脆的，它就像一颗蓝莓，你放到嘴里啊，你轻轻一咬，它外面就像有一层薄膜一样，然后咔，它就爆汁了然后里面那个蓝莓汁啊什么的那个就出来了，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大人都会觉得挺好吃的，小朋友也是，你说别的乱七八糟零食是吧，你就不让他吃了，这个你可以让他吃，那别的就只是为了甜味的糖咱就不让他吃了，让他吃点这样的糖，真正的能够对眼睛有好处的，它里边有蓝莓的浓缩汁，有维生素 C， 因为蓝莓也是天然护眼果啊，对于眼睛很好，也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双眼的。所以说孩子吃这个每天吃上一颗，然后成人呢可以每天吃上两颗，对于眼睛干涩呀什么的这种酸痛啊有特别好的一个缓解啊。而且我们这个蓝莓叶黄素的这个糖卖得非常好，就是每年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推荐，好评率，我们后台的好评率99%，复购率76%，也就76%的朋友买过之后吃完还会回来再买啊。因为真的就是孩子又喜欢，然后你也觉得好吃，然后吃完之后呢的确觉得眼睛又够舒服啊。然后价格它原价呢这一罐是36，是159块钱，今天我们三罐啊，三瓶到手149.9元，比平时买一瓶还便宜呢，今天可以买三瓶，而且还加赠一袋叶黄素的软糖。所以今天价格真的特别合适，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AI 智能戒指。大家发现前两年流行智能手表，这两年流行智能戒指啊，就是戴在手指头上的那一种，带屏显的 AI 智能戒指，回复给力就能看着。这个戒指呢就是你抬头就抬手啊，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时间啊、心率啊、步数啊，你不用反复掏手机了。而且它很好看，一个很轻薄的素圈的造型，你戴上之后也没有什么存在感啊，觉得挺舒服的，睡觉啊、上班啊都能戴，24小时去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包括实时感知你的压力状态啊，你的身体状态，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一手掌握，而且它有那种来电的震动提醒啊，包括游泳防水啊什么你都可以去戴啊，也可以遥控拍照，科技感拉满，自用是吧，这么一个 AI 的一个小物件，或者是你把它送人啊当个小礼物都挺有新意的。我们今天有普通款，也有带仓震动款啊，然后179块钱起，今天限时特价立减20%，到手159块钱起就能买到一个 AI 智能戒指。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沈依纯，珠玉。

0: 是小事，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俊杰的一首《醉赤壁》。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走在街上突然和某个陌生人对视，那一瞬间仿佛时间停止，心跳加速，哎，这可能就是看对眼了。在英语当中啊，这种瞬间的对视可以用 lock eyes 来表达，你看着我的时候，我也恰好看着你，彼此都能在对方的眼睛当中捕捉到某种特别的光芒和情绪，可能是一瞬间的闪躲，带着一点点羞涩，也可能是坦然的对视，充满了默契。那种下意识的追随，那种不同于对待他人的专注和温柔，是无法伪装的，也是无法对旁人轻易复制的。这种眼神当中的那种官宣，无声胜有声。熊天平、许如云，你的眼睛，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一项关于谁会更容易坠入爱河的研究，有一个证明是说，男性显然是更容易一见钟情，而且坠入爱河的时间只有8秒多一点。看起来爱情很主动吧，但有个研究也说，一见钟情可能是由一个人渴望和准备坠入爱河引起的。所以呢，也许是你的意识首先成全了这份一见钟情，就像特别渴望爱情并展示出了这种心情的人，确实更容易获得爱情是一样的道理吧。蓝心湄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衡水市近期在城市管理当中引入了智能巡检车，占道经营、道路破损、暴露垃圾、市政设施损坏都能精准抓拍，快速识别。石家庄正定子龙出征非遗互动体验活动持续上新，从正定南城门到塔园庄田园间，从航站楼巡演到摇滚乐队加盟，正定子龙出征非遗互动体验活动开展以来已经举办近60场。河北定州耕读暨文旅园区近日举行开幕式，核心区正式运营，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站式田园休闲新体验。微信近日在朋友圈编辑页面测试 AI 帮写功能，点击该入口之后，页面会直接跳转至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对话界面。小米鹏程 N90 Max 昨天呢正式公布29.99万元的预售价，该车主打的增程续航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发布会上说，能从上海开到北京，中间绝对不用充电加油。江苏徐州一小区今年试点了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通过气矿井下积存的常年恒温19度的矿井水为室内降温，室内温度维持在25度左右。那么整个供冷过程直去冷不耗水，供冷期为6月1号到9月30号，收费呢是按每平方米4元计算，4个月的供冷费和往年开一个月的空调的电费差不多。天气方面，河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超过200毫米。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紧急响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梁咏琪《天使与海豚》，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影视剧温暖的结尾，就像小的时候我们看童话书，每次看到善良的姑娘和小伙子结婚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能幸福的睡着，那个是一样的哈。《天使与海豚》呢，就像是那个童话故事，开始是一场虐恋，但是结局是美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听过之后觉得心里还暖暖的。现在很多影视剧的编剧呢，也是这么想的啊，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强行就是圆满结局啊。然后呢，这个就像这一周的工作要收个尾了，希望您遇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答案总在一起，就算兜兜转转也能在一起，对，就是要在一起。 Celine Dion, Bieber Bryson, Beauty and the Beast。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有多少人倒洗衣液全凭手感、一个手抖就倒多了，明明洗得很勤，洗衣剂也没少放，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
2: 没办法呀，倒少了怕洗不干净啊。
1: 其实洗衣液的洗涤效果是有天花板的，放太多不仅不能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
3: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洗衣液是倒多了还是倒少了呢？
1: 看泡沫，容易出泡沫的洗衣液可以通过清洗之后水中的泡沫多少来判断。看手感，如果晾衣服的时候有明显的滑腻感，就说明洗衣液放多了。
4: 那洗衣服的时候到底该放多少洗衣液呢？
1: 最好根据包装上的提示用量。洗衣液特别要注意瓶盖上的刻度，参考使用建议来添加。洗衣粉最好使用小勺子来量取，以一勺约25克为例，洗5到7件衣服的时候大概添加1勺洗衣粉，8到12件的时候呢添2勺或2勺半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渍也有不同的洗法。汗渍，将新鲜的柠檬汁涂抹在汗渍处，再撒上食盐搓一搓，静置10分钟再清洗就能有效去除。水果渍，可以用化妆棉浸泡一些白醋敷在污渍上，然后用冷水清洗衣服即可。油渍，先用清水蘸湿污渍处，将食盐撒在油渍处涂抹，约20分钟之后再正常清洗即可。这个方法针对浅色系的衣服效果更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很多，他怕全心付出爱却又被辜负。对于这一点呢，有句话不是说吗？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各位珍惜此时此刻，我们也期待八月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读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静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禾木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
3: 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这里是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哎呀，我想跟大家伙说个事啊，就是说你说这年不年节不节的，最近又收到一份请帖，我太吃亏了，朋友们。你就说我这个节目11:30开始，12:30结束，谁结婚我能吃着饭吗？我真的，我忽然觉得份子钱是一种对于我来讲啊变相的单身税。我每次都瞅着自己的钱出去了，就像一位母亲看着自己远嫁的女儿。真的是你看着她，你都舍不得从她的身上挪开，你就想问她还回家吃饭吗？她摆摆手说永别了妈妈。当然了，也会有朋友说了啊，那你想要把这个份子钱要回来的话，你也找一个呀，你也结婚呀，这不挺简单个事儿吧？我说实话啊，咱也不是找不着人，咱也不是没有婚结啊、嗯，但是为了收那几万块钱礼钱，把我自己搭上，我现在确实我有点下不了手了。所以你看，什么样的人痛苦呢？就是既要又要，他既舍不得这，他又舍不得那，是吧？现在我想想说，嗨，没关系，不就是钱吗？我不要了。我想象着再过两天啊，反正我也去不了，我得上班。我想象着再过两天，这个婚礼上又会念起来一段结婚誓词。结婚誓词怎么念来着？无论咋地咋地，都会爱对方，有点什么事儿肯定不会跑，是吧？家里边只剩一个馒头了，也会让对方吃，哪怕有一个不干净的碗也是我洗，是吧？就这段呗，类似的这种啊，说实在的，就这段话虽然跟我一个字关系都没有，但我也确实一个字都不信。不过这段话给了我启发啊，就是我在想，为什么单身的人我们就没有誓言呢？我们也可以有誓言呀。又不是说你单身的话你要啥誓词啊？你看，你比如说啊，你是否愿意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无论贫穷富贵、健康或者是疾病，不管别人说啥，咱们都不搭理他们啊！我就会永远地爱自己，尊重自己，接纳自己，永远对自己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只有这样的誓词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我才敢对天发誓，一点假不带掺的。当然了啊，也是真心的祝福每一对身在爱情或者是婚姻当中的男女们，祝你们幸福啊，肯定是要祝你们幸福，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找到了彼此啊，剩下的我们呢还没有找到，反正就是说啥意思呢，就是你们先幸福你们的啊，别管我们了，反正确实我们也是纯属爱找不着，找不着活该，你们幸福就行啊。哎呀，你看我这人又忘了，节目一开始又光顾自己唠了啊！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周五，今天我们节目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大家在抖音上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找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也能来参与。还有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但凡你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然后呢，在首页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不管留什么都算参与有奖互动成功。在今天12:30结束之后啊，因为12:30我们的节目就整体结束了，我会亲自打电话给获奖听众打电话，把奖品邮寄到你家。其实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送出的奖品长什么样子，是一个形似收音机这么一个的这个小挂件，可以录15秒的音。很多朋友说，豆儿，我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你一样如此的自信。嗨，别像我一样，其实我也是经常质疑自己。
真的是经常质疑自己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获得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的中国姑娘王红，就是我看她的个人经历啊，说也曾经在数学这条道上质疑过自己，就是感觉自己并不是学数学的料，就是你看她挂骨猜想理论是她研究出来的啊，就这么高端的就是数学巅峰上的人也曾经质疑过自己不是学数学这块料。新闻当中是这么说的，高考数学成绩只有136分的王红甚至在当年都没有能够读北大的数学系。多么小众的字眼，只有136分。哎，我是那个文科生啊，我也学这么多年语文了，我的语文学的也很好啊。我再怎么想我都想象不到说数学成绩考136分前面跟着的是只有这俩字儿啊。我不怕大家笑话，真的是。我数学甚至考过36分。哎，前面那个一我都没有，你看我家只有这俩字了吗？这两年我确实鼓励过很多的人啊，鼓励最多的其实是我自己，感觉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在复盘的时候自我否定自我批评，很多女孩子还非常的自卑，对吧？我有一次开车啊，我就按照导航走，我走西三环，我说的是石家庄啊，我走石家庄西三环，结果我不小心我走西三环，我上西柏坡高速了。可能此时此刻对石家庄道特别熟的人，尤其是网约车呀还有出租车司机们，都在车里边得说一句，这是啥玩意儿也能上高速啊，这玩意儿上西三环怎么就能走高速了。对，我当时就是走错了，我当时就是走错了。但是我发现即便如此，导航软件它也从来不会说我笨骂我蠢，它不会说咦你咋真笨。那个我导航用的是岳云鹏的声啊，岳云鹏导航就从来不会骂我，他只会冷静地说一声什么，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对不对？你看，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内耗就是我们会把时间花在后悔走错路这件事情上，然后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去怪自己。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走错路了，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及时止损呀，重新规划路线，重新上路啊，对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利用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儿。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如果不去考虑生计问题，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哎，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啊？也可能是你最想干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等有一天啊，我不愁说养家糊口这件事情了，我最想出去干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想出去旅游，有的朋友说我想坚持我的一个爱好，比如说打打球啊，还有就是搞搞摄影啊，或者出去钓鱼啊，都算我们今天话题范畴当中的事儿啊。如果不去考虑生计问题，解决了啊，生计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所以呢，我先来参与一下的啊。

阔特错，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在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和养家糊口的情况之下，才能大大方方的选择去捡破烂。为什么呢？首先，一年是四季，对吧？春夏秋冬，我愿意啥时候捡啥时候捡。你像现在天这么热，我肯定不去捡。冬天太冷了，我也不去。春秋两季儿，虽然说很短暂吧，但是它温度适宜，不冷不热的。一般咱们北方人都比较喜欢春秋两季儿啊。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春天跟秋天大家都不渴了，捡不着啥塑料瓶子。其他的就是。我做这件事儿，我肯定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我不会说我今天要是不去捡破烂的话我就吃不上饭了，不会。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呢？解决了生计问题之后你最想干的事儿是啥啊？对了，前段时间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个人说，自己想出去捡破烂，但是呢又怕熟人看见，又怕小区里的其他的邻居看见觉得丢人，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他就买了一个小红马甲，伪装志愿者去捡破烂，这样的话捡的还自如一些。你看这种事儿，哎，就是在满足了生计问题之后就不需要了，你知道吗？因为自己啥情况你门清啊，对吧？以后我出去捡破烂，我都得大张旗鼓的去宣传，我大张旗鼓去捡，别人一问说，哎呀，怎么捡上破烂了？我说嗨，经济都自由了，一天到晚闲没事，哎呀，也不知道说这钱咋花。你看，我也不能老在家里光喝茶看报啊，那不出来活动活动吗？对吧？顺便挣个鸡蛋钱。所以由此你得得出来俩信息：第一个信息，我经济自由了，我愿意干啥干啥；第二个，我经济自由了以后啊，我的鸡蛋也不是说像你们似的听课领的那种免费鸡蛋，我这我都自己收破烂挣的。哎，充满了那个这个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意义。说你看看他就是这个，你看说这个姨他已经经济自由了，你看就这人家还努力奋斗呢，你看人家还出来捡破烂呢，是不是？你看这位朋友一骑绝尘说了，我小学曾经数学考过6分，但是我依然认为自己很有数学天分。你看看，自信肯定是自信的啊，但是数学系也肯定是读不了的。熊说了，豆你好，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去动物园当饲养员，就是啊，小动物们需要吃饭了，我给那个准备点胡萝卜，就剁点那个菜什么的，弄点肉什么，是吧？小动物们吃什么我就给准备，然后小动物们吃完了呢，我进去打扫打扫啊，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不会是孙悦的小号吧？而且就是因为啥呢，你这个头像嘛，就那个熊嘛，那脸也挺大的，脑袋也挺大的，身子也挺大的，非常的可爱啊。浩淼山人说了，我怎么感觉糖豆这愿望跟要饭的是一个等级的呢？你看着没，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就不会在他这条留言上多说任何就是反驳或者抬杠的话。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啊，你就看一眼完事就往前走就行了啊，拉倒。Sky 说了，豆你要是上完西柏坡高速的话可以直接来平山啊，因为你也知道我是卖凉皮的嘛。好嘞。总会有这样的留言吧。云开就说到了，豆姐，如果真像今天话题一样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我肯定最想做的事儿是带着我老婆游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大好河山。带着淘淘去看球说了，说实话今天话题，你说希望有一天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里不期待说我们经济自由的那天嘛，当然，但是对我来讲这又是个沉重的话题。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人啊，每天上班下班，然后操心家里的一老一小啊，还有自己的另一半，就说突然之间呀，自己的节奏被打乱了，哎，不用为生计考虑了，说你现在做的一切其实都没有意义了啊，因为不用考虑了，突然之间没有目标了，反而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了。这人说的是实话，就像很多人全年无休，对吧？忽然有一天说啊，你能有一个月的假期了，你看吧，第二天他绝对不知道干什么。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今天周五了，哎，这个很多朋友会迎来周六周日的双休日，
来吧。

0: 今天话题咱聊聊啊，落10块钱的，如果不去考虑生计问题了，你最想干的事是什么？接下来是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呀。看到李欣这位朋友说，唐豆，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听你的节目吗？我是在内蒙听你的广播呀。真好真好真好啊。凡是现在这段时间不上班的朋友，我都自动觉得你们应该是休年假出去玩去了啊。是在内蒙玩的吗？我估摸也应该不是在倒腾羊呢啊。悠悠这位朋友说，打听一下糖豆如果捡破烂的话会去哪儿捡，想跟你一块做个伴儿，感觉跟豆捡破烂的时光都应该是快乐的。还有就是我脸皮比较薄，跟你在一块我能练练脸皮儿。妈呀，这话说的，你脸皮薄，那我脸皮就厚啊。大家可能不太懂啊，就是说捡破烂这件事儿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捡过。我小时候我本身咱就捡过破烂啊，小的时候咱还捡那个铁丝儿，那种沉，而且铁丝儿跟破烂啊，你破烂一般就是塑料壳子，不是塑料瓶子还有纸壳子，它那个跟铁丝儿它都不是一个件儿的。我跟你说啊，咱这你没有捡过，你不懂，咱都有经验啊，你没捡过破烂你不懂，捡破烂是绝对不能把我要上哪条街去捡破烂这个位置信息发送给任何人的。你想一想为什么？那咱俩都属于竞争关系。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上清源街上我去捡破烂去，那清源街上那首先很多人现在啊，这个把塑料瓶子呀纸壳子呀放在垃圾桶那儿，那一共就那么点垃圾桶，一共就那么点纸壳的还有塑料瓶子，你跟我一块儿的话，那些好东西最后归谁呀？我这又不是大买卖，说我雇个人吧，我不用雇你，我自己都能干，你说是吧？那我是主持人，你因为喜欢我，咱俩一块儿去捡去，那我都把好的东西给你了，我有点舍不得，那你要是都把好的东西都给我，你舍得吗？所以啊，就是你看咱今天话题是什么呢？咱今天话题说，如果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啊，就是说这已经解决了，你最想干什么？你不要学我，你本来你就不想出去捡破烂，你就说你的呗，你跟你学我干啥呀？你不用学我啊，你就说你自己的就行，你说你自己的。你看很多时候啊，包括上小学开始大家就写作文嘛，然后老师就会给评语说表达了此人的真情实感，对吧？就是你写的这个东西最后是不是你真的想这么干，其实人一品就能品出来了。你像手机尾号 6953这位朋友说，我都不用考虑生计问题了，为什么我还干活呢？我就不能在家睡大觉吗？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啊。然后在家睡觉啊，我能躺着，我肯定不坐着。我能坐着的话，我肯定不站着，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人啊。我没有说在家睡觉不行，但是你想啊，你想一想啊，你说你这辈子你不会一直都在炕上睡大觉吧？你肯定不会，你有清醒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你讲，我姥爷当年半身不遂，平均3天还出来溜达一圈呢。就是说你不劳动了，对，嗯，你没有这方面的需要了。但是你肯定也会有一些娱乐活动吧，是不是？出来遛个弯啊，吃完晚饭之后，喜欢跳广场舞的出来跳个舞啊，打不打麻将啊，是吧？这个开车、吃饭、接孙子，这不都离开家了吗？你可能光想经济自由当天的事儿了，第二天你不过了，是不是？你仔细这么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沉睡森林说，我要是捡破烂我春节捡，因为我春节的话我得捡炮皮儿去卖去。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人啊，你再去说春节去哪个城市去捡炮皮儿的时候，你那什么，你先打听打听当地政策。

碗炒了，反正我不在乎，就是玩。哎呀，这个，我感觉一个人儿哈，你不管说现在咱在哪个公司上班，大公司也好，小公司也好，你哪怕就说我没有上班，我跟我一个好朋友约好了，咱俩一块儿说明天上哪哪哪玩儿。忽然今天这不是石家庄下雨了吗？你说我不想去了，我干脆我就不去了，我就是玩儿，我就感觉说一个人怎么得有点契约精神嘛。他不是说我有钱没钱，我最后我能用钱解决，你不高兴了我给你转点账什么的，不是，就一个人吧，在最起码他得是吧，他得有个底线，他得有点素质。一点，这位朋友说，我经济自由了以后，我就每天还按时出门啊，每天按时出门，按照自己还上班的这么一个节奏，就是给自己制造一种假象嘛，不能暴露我经济自由这种现状。就说现在你经济自由了，你那个卡里边现在有1亿，但是只有你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然后你就装。我不好意思，我这做词可能不太好听，不是装啊，你就是说那个财不外露。有道理。我们不一样，这位朋友给我发来一条信息，给我整懵了。豆儿，要不你来北京，我找你，你找我，我带你去看看。啥意思啊？一说去北京找你看看，大医院呀、啊？还是？我往上找找啊，大美，你去哪里捡破烂？叫我一起，咱们经济自由。要不你来北京找我，带你去看捡破烂啊。有些朋友啊，这每一次有时候那个留言嫌我不读，我这一读，我说这说啥呢？威武说了，经济自由了，我就躺在家里，没事我就打开拼夕夕，买一点便宜玩意儿，搜罗点便宜玩意儿，然后哄着自己玩。是那种兜里边有钱了，手头也不紧了，就第二天早上说，你想象一下，吃点好的，吃给我买5个糖包。吃点好的，也就是5个糖包那个样了。芝麻说了，这个问题我其实早就跟我的另一半我俩讨论过，那个时候我就想做一个全球环保动保植保的这个志愿者，真正做到想帮就帮，而且没有任何方面的顾虑。很厉害，很有境界。刚才我们读的是主要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留言啊，即时新闻上，因为我看大家还在源源不断的发。来吧，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留言。用户691458说了，给我一个桃花岛吧，就我一个人就行了，要不给我一个长白山吧，我想咋玩就咋玩。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呀，你就得是体现一下自己的经济实力了。要是在财不外露的话，那谁还白给你啊？对吧？而且你想，你长白山的话，你这玩意儿咋给呀、啊？蝴蝶今天也来了，他说如果不考虑别的，我特别想去当志愿者啊，想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我的理想，但是吧，你也知道，就是真回归生活的话，现在咱这不是生活也有点压力吗？俩孩子也得养嘛，真的是，哎，我有时候都在想，要是没有他俩，我可能早就经济自由了，毕竟我对物质的要求本身就不高。是，咱俩一样。我说的是最后一句话，那个孩子我确实现在也是还没有。姐，你知道有个什么事儿吗？你有俩孩子，对吧？你觉得养俩孩子其实对于你现在来讲稍微有一点经济那个压力啊。但你看，我一个孩子没有，但是我跟你的压力我感觉是一毛一样的。所以我们总在想了，我说我们得把省下来的钱就是存下来，说然后去买什么东西。说实话啊，你哪怕就是像我。

0: 我这么个人来讲，我没有买这个东西，我那个钱也存不下来。用户632-9982说了，每次听豆说话都开心得不得了，我可以跟你去捡破烂，捡了都给你，我不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开心。嗯，你要真是这么想的话，你看你那边有没有什么那个小三轮啊？我有点过分了，是吧？这个还有8秒钟的时间，行了，我就不说了啊。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信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你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呢？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亮登场，不敢说闪亮啊，登场肯定是得登场的。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真的还是能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家里面有条件之后啊，希望带着父母孩子出去旅游的。涛说了，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直接出门旅游。我不自驾游，怪累的，就买票直达，想去哪里去哪里。妈妈前两年看新闻说九寨沟不错，一直等父亲去世了，也没有带二老去过九寨沟。媳妇孩子也想吃四川的火锅，到时候都给安排上。还有海阔天空说了，带上老婆孩子，还有双方父母一起自驾游。再有人招手打车，我是不会停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司机啊。强子今天来了啊，爬山、旅游、徒步、攀岩，什么消耗体力干什么。作为有钱人的我，估计到时候高兴的会睡不着觉，所以这样的话，白天我得多动动，晚上才能睡得香。强总的这个逻辑思维跟咱们确实是不一样啊，平面上的路都看不上了，要攀岩。

银行说了，要不去旅游要不就去旅游，要不就是在去旅游的路上，要不就是在计划买票，打折机票不考虑，改签的话也不怕费钱了。对于不需要考虑经济问题的我来讲，空气里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他这个留言确实是给大家提醒了啊，就是哪怕已经决定出门旅游了，你想你去哪儿啊？你去之前你是不是得先订个酒店呀？是不是？哎，你到时候你吃什么饭呀？做攻略吗？上人哪个老饭店呀？或者当地人推荐的这个小门脸子啊？了解的地方呀？咱们去吃个什么豆腐脑啊？吃个鸡蛋布袋呀？对吧？你得研究，你得研究说我上哪儿？另外我这趟我说花多少钱是吧？开销多少啊？你得研究研究。你比如说大家一般。在你以往的出去玩的这个经历当中，大家住酒店会选择提供早餐那一顿饭的这么一个酒店吗？或者说这么一个价位吗？因为你会发现他有时候给你选择，你比如说我吃早餐是吧，带个免费早餐，他可能价格稍微高那么几十块钱，你说我不需要吃早餐啊，我自己出去吃，我不需要在他酒店里边吃这个早餐，你可能又便宜那么几十块钱，对吧？吃不吃早餐对于你来讲啊，订酒店这件事情说重要吗？实际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想法啊，你说这个酒店它为什么含早不含晚呢？因为你像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啊，含早对于我来讲就是给鱼提供了一辆自行车，有什么用呢？是吧，我也起不来呀。而且我有理由怀疑酒店早餐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十点就没有饭了，对吧？这酒店十点以后就没有早餐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吃完早饭之后，你看你已经彻底醒了，你也已经收拾打扮梳洗干净了，那就收拾好行李抓紧时间退房吧。刚才不是还有朋友说去徒步吗？我又想起来我那个昨天看的国外的一个新闻了啊。我感觉一般人家这个外国人啊都特别愿意尝试那种冒险的行为。你有时候看新闻你就会发现啊，说最近有个美国人32岁了，在攀登大拿州最高峰格拉尼特峰，海拔是3900米啊的时候意外的滑倒了，就导致身体哎呀被自己的登山杖给刺穿了。听着还是挺危险的啊，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职工作是个护士，在跟两名同伴迅速的评估伤情之后呢，决定不使用昂贵的直升机来救援，而是带着刺穿身体的登山杖徒步了大概16公里之后下山，历经了6.5小时，最终安全抵达了出发点，之后由外科医生把登山杖给取了出来。据悉因为职业是护士，有急诊室和伤口护理的经验，通过深呼吸确认了肺部首先没有受损，伤口呢也没有大量的出血，也没有头晕或者是严重的疼痛的迹象。朋友们用手机拍照帮他进一步检查，确认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没有伤及重要器官。后来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像一只烤串儿。有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外国人的心理素质也太好了，都这样了还又自己又徒步了16公里下的山。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从这段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新闻当中，明眼人应该都能品出来外国的直升机救援有多贵。如果你周围啊有出国留学的朋友啊，这个咱也不说他们留的们每天都吃的是啥啊，就是在外国看病可不像咱们这样啊，不像咱们这儿这么简单。挂号然后让医生看诊，该开药吃药，该检查检查，该拍片拍片，该输液输液，该住院住院，对吧？在外国这一套下来没有个大几千块钱啊，我就说给你看诊这一套啊都不带住院的，没有个大几千块钱下不来。直升机救援有多贵我不知道啊，但我估计怎么也得10几万了吧。再次提醒朋友们啊，出门在外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和小心，尽量不要去那荒郊野岭啊，去爬那个什么野山去啊，不好不好啊。有朋友说咋判断它是野山不野山的？首先你看 那真正的景区它围起来它会收门票。另外
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爬到山顶，你看有没有开麦克茶呢？你就说这个新闻当中，对吧？那救援是吧，也挺贵的。虽然说咱这救援没有他们那么贵啊，但是你想想，也不能说因为你一个人啊，因为瞎爬野山，最后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救你，你不愧疚吗？当然了，在今天的话题的这个语境之下啊，你已经经济自由了，啥都没有，就只剩下钱了。但是也不要太嚣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命只有一条。所以劝大家都慢点折腾啊，即便说可能现在听节目的朋友，有些朋友已经实现经济自由了，但是尽量也是吧，这个不要走得太快。

唐朗聆听这位朋友说，住酒店我不是都有钱了吗？我还住什么酒店啊？我就直接在当地买个房子，我上哪儿我先买一套房子。哦。行。啾啾啾，这位朋友说，小的时候外卖没有那么发达啊，当时看那个台湾偶像剧嘛，就特别想当剧里面的外卖员，骑着一个小电车，戴着一个小头盔，然后去给送餐去，然后送餐的路上就会遇到一个小帅哥。我至今最难忘的脱口秀界的小鹿的一个段子就说，你觉得周杰伦跟昆凌当年约会的时候骑的是爱玛电动车吗？安平你好，说了钱不钱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到时候啥身份啊，这个卡里边有多少钱，心情好身体好，够吃够喝就行。宛若清风说了，这都不用考虑生计问题的话，我会给自己整个小园儿，开个小鱼塘，种满了荷花，再养点鸡，种种菜，再种点爱吃的水果，再养一条狗，再整一只猫，墙根儿这个种满了竹子，毕竟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嘛。最近读啥书了这是。小木说了，我就回老家整五亩地，一亩地种菜，一亩地养鸡鸭鹅，一亩地养猪牛羊，剩了两亩地我就啥也不干，我就种草，草不用种啊，不用管就长出来草了。你看你们呀真的都没有种过地啊，还得是我们村里人。梅子说了，豆儿，明天我就要从北京回石家庄，开启半个月的休假之旅了，真的是很开心呀。我就不替你高兴了，能够看得出来你是已经非常高兴了。

再继续刷新一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用户8239981说了，如果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就是我最想做的事儿就是谈恋爱。谈恋爱多谈几个啊，而且我有要求，我特别想谈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刻骨铭心的恋爱。我怀疑你的最终目的是想瘦。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什么文案吗？就说有没有那种，哎，有没有那种，就是我俩就谈了几个月的恋爱，然后他把我蹬了，他把我蹬了之后，我的伤心欲绝难过，然后我一下子瘦了几十斤。

小薇今天也来了，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就是没事出去旅旅游，学学唱歌，不能浪费我这么好的嗓音条件，然后我再跳跳广场舞。你先等会儿，小薇，我感觉这么多人里边，只有你现在从你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实现了经济自由，这不就每天你的生活吗？算了，本来我刚才有点八卦，现在我

算了。忽然发现自己是一个主持人，嗯，咱们私下里再说吧。对方正在输入说了，我要是财富自由，我就出去玩，游山玩水去，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不是有些朋友是两个平台，都在聊啊？公司说了，要不就去钓鱼，要不就是在去钓鱼的路上。钓鱼旅游还能比钓鱼更有意思？钓鱼是一种境界，不在于鱼上不上钩。那么这位大师，那他就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夏天被蚊子咬，冬天挨冻，头发少的头皮都发麻。因为我实话实说，我到现在就说去钓鱼啊，喜欢钓鱼，行。钓不上来也不在于说钓上来钓不上来，那你在于啥呢？就这大热的天儿，三伏天儿啊，河边儿，是吧？它有水的地方，它可能蚊虫也多，对吧？那还不在于说这个鱼钓不上来，那在于啥呢？我想问一下子。12:13了，行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说聊聊吧。当然确实你会发现有一些的留言吧，这个我确实还不能就是完全能理解啊，但是我认为应该在互动这件事情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可以来聊一聊，它没有什么对错嘛，对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不考虑生计问题之后，你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呢？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
3: 爷爷大石头，古代真的有丐帮？真的有降龙十八掌吗？
4: 我只能说古代确实有丐帮，但是古代的丐帮可没有什么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打狗棒这些。而且丐帮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这个丐帮终究是个帮派、所以想进丐帮就跟古代娶媳妇似的，需要中间人介绍，行话叫做文武先生。进帮以后还得参加入帮仪式，对着祖师爷的画像宣誓。另外乞丐也是有师傅的，但是啊，他们学的可不是绝世武功，而是各种讨饭的名堂。普通人加入丐帮并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除非你混到帮主的位置。丐帮帮主在当时啊又叫做丐首，这丐首一般不会亲自出来乞讨，而是收取帮众们上缴的钱，又叫做日头钱。虽然本质上还是乞丐，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当的富有。总之啊，这古代的丐帮并不像武侠小说里那么富有侠义精神，相反，他们为了获取利益还延伸出了各种耍无赖的敲诈手段，这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一定危害的。这也就是咱们总说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千万不能把小说当历史，更不能把历史当小说呀。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4: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6: 你会发现
14: 快乐多了，
16: 烦恼
14: 就会逃跑。
17: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看到好几位老师在微信公众号上都在聊啊，说豆豆我明天就要去

假了跟我一块开心吧啊！为什么是明天呢？你说你要有暑假，你暑假早就休了，不用开会了。是是是是是，嗯，罐头妈妈也好，包括我师姐也好，他们都是老师嘛啊。其实老师在学生彻底进入到暑假之后啊，但是他们还不能完全进入到暑假，可能也会开会，然后这个组里边也会继续来聊一聊在九月份啊之后的一些计划啊。老师好像确实还是时不时的得开开会，另外进修学习也是需要通知他们的。那咱也比咱强呢。十三说了，豆豆他们都想回农村的那个梦想，我从出生就得到了，恭喜你啊。你好吴木仪说了，如果不考虑生计问题的话，我就去石家庄投一个养老院，然后我让豆儿当院长，然后我当副院长。哦，格局这么大呢。他给我投个那个养老院，我当院长，他当副院长。那我想问一下，那什么，这个医院不是养老院不是你投的吗？我当院长，你虽然是副院长的话，你副院长打算给院长开多少钱？

无名氏说了，胖森说豆姐要是实现了，不是胖森要是实现了金钱自由，就替糖豆给听众们一人一万。你要不说这茬儿，大家都想不起来那一万块钱。易峰说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得给自己报各种课，普拉提呀、啊、健身呢、啊，就是各种健身啊，然后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活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哎呀，害怕呀，害怕，害怕，就是人没了，钱没花了。YZ 说了，玉龙雪山上15块钱一根的烤肠我都吃了，还有最贵的烤红薯我都吃了，爬了一趟山，收获就这俩吗？我还真没有去过玉龙雪山呢。乌鸦不会飞，嗯，他的这几个字儿啊，忽然让我觉得一下子心平静了下来。他说：“我想当一个木匠，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木匠，我想打一把椅子。”也有一些闭门造车的朋友。继续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的留言啊。用户52641777说了，每天下班都听1024，但是从来没有留过言，希望能中奖吧，也祝愿咱们1024越来越好，也希望你越来越好。用户122558说了，后天我就放假了，真的很快乐呀。用户9390242说了，想要去大山里面支教，和心灵最近的孩子们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生活。用户8239981说了，最想听到糖豆对我说，为了生活加油吧。哦，明白，就是咱那个挂件的事吧，还是说。还有用户12251818说了，8月份适合旅游的城市都有哪些呀？能不能够给我们那个推荐一下？刚才就在放广告的间隙，我还在跟抖音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在聊天啊，也说到了8月份适合旅游的城市。因为刚才捎带脚就说到了去山西大同，有一位朋友说现在山西大同人确实还真挺多的啊，是那好地方谁不愿意去呢？大同又凉快啊，物价又不高，是吧？在北方城市当中啊，真的算是一个避暑的圣地了。那说到避暑圣地，还有咱们河北的承德的避暑山庄，

0: 如果我都不用考虑生计问题了，那我唯一考虑的就是长生不老。哎，你知道，就过去啊，不管哪朝哪代，很多皇帝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一旦这么想啊，就开始吃那些药丸儿。一旦吃那些药丸儿，哎，是吧？又来到了12:27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啊，明后两天虽然已经来到了周六跟周日啊，但是因为石头休年假的关系，明后两天依然是由我坐在这里为大家主持的1024午间档，所以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吧，等你。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2: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3: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4: right、here,
15: 我们给你更多。
16: We give you more.
17: More.
13: 最热门，
18: 最新鲜，
19: 最经典。
20: Classic.
2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2: Join us.
23: It's time to get high.
24: 步履不停，
13: 音乐不止。
21: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5: 不止音乐
26: ，More music。

这首歌曲，拉丁风的前奏带出了清亮甜美的女声和低沉深情的饶舌男生互动，潘玮柏弦子用声音仿佛谈了一场美妙的恋爱。北京时间12:35，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弦子全新独唱版《不甘》，独自的承接了一首歌里的迂回辗转的情绪，哀而不伤，余味悠长。他收放有度的演绎，藏在字句里的隐忍、酸涩与释怀，以独属于女性的视角，全新重拾了这份，不散纠结人心的不甘与惆怅。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

0: 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41，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呢，是在短视频上很火。

我的一首歌曲，旋律很简单，副歌有点洗脑，来自于网络歌手林心念的《下次见》。他中性的嗓音很有标识度，歌词也围绕着下次见这一个主题展开，就像是歌词里面唱到，你说下次见，下次在哪天，下次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表达了对某人再次相见的期待与不确定，也抒发了深深的思念之情以及对过去感情的怀念。一起来听林心念的《下次见》。

0: 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来关注石家庄市妇幼保健医院日前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再来关注石家庄润德学校招聘资深在职教师及2026届优秀毕业生，报名详询石家庄润德学校微信公众号。民政部昨天举行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工作，推荐构建

0: 婚育友好社会将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字节跳动公司近日针对 AI 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对旗下豆包、飞书、火山隐形三大业务的产品研发与商业化体系进行重组。再来关注具有中资背景的投资机构 CPE 丰源，昨晚宣布将全资收购瑞士高端户外品牌猛犸象。国际冰球联合会昨天发布声明称，不允许俄罗斯参加2027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男子 U18 世锦赛和女子 U18 世锦赛。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是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名称来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张锦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Music Never Stop。

刚刚这首歌曲是以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莫吉托为名的夏季特调情歌，周杰伦呢就以最信手拈来的那种迷人的旋律，浓郁摇曳的阿拉丁的风调，搭配不逊的那种嘻哈，描绘出了遇见爱情时的令人神往的那种浪漫情调。北京时间13:05，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接下来新歌上线，那英献唱这一秒过火的主题曲，歌曲呢也诉说着一段极具宿命感的一种恋爱，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欢迎回来，刚刚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叙事感》，他和刚刚女歌手的清亮穿透力是完美的进行了融合，合唱呢既保留着原曲的那种轻快甜腻的那种基调，又增加了暗恋的青涩与层次。

0: 安心泪干。
1: 哎呀，真是一首把妩媚写进呼吸里的歌啊！黄龄把一个简单的叹死啊唱得千回百转，接下来来听陈楚生的《隐》。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7: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 Guy、 周岩

0: 来北京时间13:36，这里继续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的线上收听方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好物推荐官的产品。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咱们现在很多久坐不动的打工人啊，整天对着电脑屏幕、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特别累，红血丝啊，眼睛肿胀，包括有的时候为了美戴这个美瞳、隐形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也很敏感，容易刺痛。包括家里面的孩子看书啊、学习都要用眼，所以家长也会特别担心孩子近视啊，或者说这个度数上涨。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其实不少人听过一种物质叫做叶黄素。就这种物质呢，是能够过滤电子产品当中蓝光、紫外线对于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的光损伤。对于近视人群来说，补充叶黄素可以延缓眼轴的增加，也就是缓解近视。但是人体是不能够自己合成叶黄素的，所以需要我们通过饮食去获取，比如多吃木瓜、橘子这些黄色的水果，还有像羽衣甘蓝、菠菜、韭菜、芹菜、香菜这些绿叶蔬菜，这些里面都含有叶黄素。但是刚刚提到的像芹菜、香菜、韭菜，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吃这类蔬菜，包括刚刚说的木瓜，有的朋友可能也吃不惯，所以平时我们可能很难通过自己的饮食去把这个东西摄入全。那怎么办呢？叶黄素是可以额外补充的。中国营养学会建议人体每天至少要补充10毫克的叶黄素，但是食物里面的叶黄素呢，只有少量被身体吸收。对于每天摄入蔬菜水果量不足的人群，包括挑食的孩子，对于叶黄素需求比较高的中老年人群，其实这个是要额外补充叶黄素的。那怎么补效果更好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 VIK 品牌的磷虾油叶黄素汁凝胶糖果，它美丽里面添加了11毫克的叶黄素质和3毫克的玉米黄质，这两种东西经过科学配比，是有利于视网膜的利用和转化的。而且里面添加了进口的磷虾油，这个是帮助吸收的，可以提高叶黄素8倍吸收率。那这一粒 VIK 的叶黄素片相当于10根玉米、300克西兰花、13斤猕猴桃、6斤万寿菊或者10个鸡蛋的叶黄素。虽然它叫叶黄素凝胶糖果啊，但它这个东西不含糖的，而且不含香精、色素、人工色素，包括防腐剂啊、转基因啊等等一些添加剂都没有，也不用担心孩子吃了蛀牙，还有8大国际认证，产品安全好吸收。所以不管是给孩子防电子产品的蓝光，还是给经常用眼的学生延缓近视，或者给每天对着电脑屏幕的上班族啊，叶黄素都可以去有效的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还可以有效的预防白内障、黄斑病变等一些疾病。那平时在旗舰店买的话，日常售价一瓶是129，今天乐商城活动价49一瓶，109三瓶，199六瓶。经常用眼的学生、上班族、中老年朋友建议都可以补充起来啊，每瓶30粒刚好够吃一个月，拍六瓶呢适合全家养护。这个东西3岁以上都可以吃，坚持3个月以上就会发现眼白啊，慢慢的就变得不黄了，更加的清澈有神了。那这个优惠价呢，限量100单，拍完下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慵懒午后，
4: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5: We shall find the material.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zone of future events.

听的这些歌是不是挺有意思的？的确啊，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道》，来自于林俊杰。他呢是特别有感于盗版非常猖獗，然后许多创作呢不能被尊重，因此他就故意取样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编曲来讽刺盗版的海盗行为。轻松的 pop 舞曲也是他强烈的警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继续一个字的歌曲，林志颖飞。

2012年，林俊杰曾经应林志颖之约，为电影《一起飞》创作电影音乐，并担任制作人。所以呢，志颖也亲自演唱了这首《飞》，作为电影的主题曲。1998年，琼瑶剧《苍天有泪》的片尾曲，以流行摇滚风格和精致情感张力，成为华语苦情歌的巅峰之作。这也是 KTV 里面检验情感与唱功的终极对唱曲目。这里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了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实施正定龙兴寺等重要的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石家庄学院2026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要求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报名详询石家庄学院官网。因为天气的原因，石家庄市坪山县各景区今天临时关停。国防部昨天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会上介绍说，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的成绩排名平均位次各前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的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国内品牌金饰价格昨天集体上涨，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39元，单日涨18元。老庙黄。

0: 金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36元，单日上涨14元。国际足联近日官宣成立估值200亿元的商业子公司，整合了世界杯具商业运营权益，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21%的股权。此举遭到欧足联强烈反对。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以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宣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时间来到了14:08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7月31号，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可能不少人已经想好了新的8月份的计划了吧。还有很多家长在孩子们忙碌了一整个七月份之后，计划带着他们出去撒欢一下，然后就要准备9月份的开学了。时间总是飞快流逝，每当月初带着计划出发的时候，都好像走到了生活当中的某一小段小小的起点。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周末假期和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常常是点几个荤菜，点几个素菜，再来俩时令菜，一不小心就点多了。
2: 没关系，统统打包带回家，晚上放进微波炉热热，接着吃。
1: 主打一个该点点该省省，而且很方便，还能少刷个碗，是吧？
2: 你说的可太对了。
1: 但是你考虑过把打包盒放进微波炉加热这事儿，它安全吗？常见的外卖盒、打包盒材质主要两种：聚苯乙烯和聚丙烯。聚苯乙烯那种塑料泡沫材质的打包盒呢，因为它的致癌性，已经早就被淘汰，不能装食品了，更别说把它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了。聚丙烯是唯一被允许微波炉加热的塑料材质，但这也并不能代表聚丙烯材质就能放心加热。首先，外卖外带食物有很多都是高油高糖的，水分少，所以加热的时候更容易超过聚丙烯材质的温度最高上限。其次，同样都是聚丙烯，一次性打包盒的安全性可能会更低。有些人吃完外卖之后舍不得扔外卖盒，洗干净后重复利用，其实潜藏隐患。
3: 那难道外面的饭菜没吃完就不打包了吗？那也太浪费了吧。
1: 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能一招避免所有问题。打包回家的饭菜放进微波炉加热之前，先倒进家里的陶瓷餐具里，安全又好看。为了健康，咱多洗一个盘子不麻烦。赶紧告诉你身边爱点外卖的朋友和不舍得扔塑料盒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再活500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华晨宇的这首歌《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整首歌听起来有一种华丽丽的很热闹的氛围，就像是在盛夏看到周围肆意生长的花草树木，蓬勃的生命力，五彩斑斓的样子都太动人了。那究竟是要过平平淡淡的，还是不断尝试改变的人生呢？也许幸福的答案并不相同，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心想要的那一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14:24，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好物推荐时间了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基本上每个人都用得到。那打工人一天基本上就是电脑、手机无缝切换，孩子们放假了之后也是动画片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如何来抵抗蓝光呵护双眼呢？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实际上呢是我们眼睛需要补充的营养，叫做叶黄素。那现在呢，无论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小朋友啊，还是说我们成年人啊，眼睛真的是太忙了，孩子哈、啊、这个写作业、看动画片、看手机、打游戏哈、啊、包括我们成年人天天的也是盯着电脑屏幕，回家呢也是盯着手机屏幕，所以说感觉到眼睛疲劳不舒服，而且呢如此长时间的去直视屏幕的话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视力下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解腻的蓝莓叶黄素酯软糖，属于让大家哎这个很快又很好吃，但是呢还是可以补充到我们眼睛所需的叶黄素，包括它里面还有这个玉米黄质等等。它呢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位置呢形成一个有效的像蓝光过滤器一样的东西，就是保护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呢也是储备一个好的视力。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原价呢是159一瓶，今天的三瓶装只需要149.9啊，价格很合适，而且只要大家下单的话呢，再给您额外加赠一袋叶黄素的软糖。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解腻的蓝莓叶黄素软糖了。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真的是99%的好评率，还有76%的复购率。因为呢里面呢就是真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的成分，除了叶黄素还有刚才说到的玉米黄质之外呢，还有蓝莓浓缩汁以及维生素 C。 蓝莓大家也都很清楚了，是属于公认的这种天然的护眼果，里面的添加量呢是高于市面上同类产品，所以说咱吃进嘴里面呢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眼睛更好的去吸收营养，帮助我们平常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还有工作当中去抵抗蓝光的伤害，呵护我们的双眼。而且它是那种软糖一样的形式，吃起来也挺好吃的哈、啊，就是一咬它那个里面有那个爆浆的那种感觉，酸酸甜甜的，让孩子去吃的话呢他也不会抗拒。那我们自己呢成年人哈、啊、平时呢辛苦工作也可以放在我们的手边上，放在我们的工位上，平常也可以吃。成人呢是每天可以吃上2颗，如果说呢哎就是你长时间看电脑啊，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吃上，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哈、啊、就感觉也不是那么干涩，也不是那么酸酸的感觉。孩子呢是每天1颗坚持吃哈、啊、也不用担心孩子总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去揉啊，或者是哎使劲的去眨巴那个双眼。一罐里面是30粒，平常呢咱去超市啊包括去药店啊现在都是可以看到解腻这个品牌的，卖的确实是不便宜，因为原价呢一罐也要159。今天乐商城呢因为处在这个暑期特惠，给到大家的价格您买3瓶的话只需要149.9，非常的合适。下单的话呢再额外加赠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孩子还有咱成年人哈、啊、我觉得如果说您对眼睛哈、啊、确实是有需求的话呢咱一定要吃上，给眼睛也补充好营养。那今天回复给力呢，大家还可以看到一款很新奇的，我觉得很高科技还很有意思的健康监测表。但是呢这个表啊跟您说它不是戴在咱手腕上的，它比戴在手腕上的这个表呢更加的轻巧和隐蔽，因为它是戴上我们的指头上的、手指上的，它其实是一个小戒指，指环一样的，是屏显 AI 智能戒指。现在呢就是你戴在手上之后呢，它就跟我们戴了一个那种健康监测的手表一样，你可以看时间，可以看心率，可以看步数，就不用反复的去掏手机。再加上它整个的造型呢就是一个那种很轻薄的素圈一样的造型，你戴在手上基本上哈就会忘记它的存在，睡觉啊上班啊都可以戴着，属于24小时监测我们的心率还有血氧，包括睡眠质量啊，还有这等等的压力感知哈，它都是实时的去监控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身体状态呢只需要 要你把这个小小的指环戴在手上就可以来掌握了。包括呢，如果说您跟手机连接在一起之后呢，有一些来电提醒啊，它也会通过这种震动的方式来提醒您。游泳的话呢，它也是非常防水的。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它可以用在我们的手机上遥控拍照啊，就是定时定点的去拍照。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小戒指，你别看它就一个小环环，但是呢，科技感真的是拉满了。您自己啊，也可以来用在养生，或者说您送给自己的父母也好，送给自己的长辈也好，都非常非常的有新意，属于 AI 新科技智能产品。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哈、有这种带仓的普通款，还有带仓的震动款哈、区别就在于是不是有这种震动的功能。价格呢是179元起，今天特价呢就是只要您下单的话呢，再给大家立减20，也就是说到手是159块钱起。朋友们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很有新意而。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随心动。9:30，这里是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那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还在线上的，你有中奖吗？或者是有持续的来参与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打开链接之后评论区任意留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那您中奖之后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就记得接听陌生号码吧。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在留言了哈，也希望想要中奖的人赶快中奖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朴树的这首《送别》曾经是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这部抗日题材的动作喜剧电影是在2013年上映的，故事荒诞出彩，欢闹的氛围里面充斥着黑色幽默。总体看来，体会到的是喜剧的基调之上的悲剧感受。刚朴树的这首《送别》虽然是翻唱，但是后来却成为了很多人最喜欢的关于这首歌的版本。书上说，其实真正的送别是没有长亭古道的，更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很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昨天了。好像这句话跟刚刚朴树版本的送别的氛围是很搭的哈。当你感受到这样的感受的时候，送别的是什么样的人和事儿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奕迅的这首歌《不要说话》，暗恋就像是一个人的哑剧，所有的剧情都在静默当中发生，在这种悄然的悲喜里面，有的也只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在这个过程里，太多人也会有一种表达的误区，那就是以为我们不说，对方跟我们也会有默契。怎么会呢？所有的情感链接其实都是离不开事实的表达的哈。爱就是要明明白白的说出来。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8月2号，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

0: 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蜜蜂也不会太好，
1: 蜜蜂
0: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1: 不保暖，
0: 不保暖了啊，不保温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1: 对对。
0: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1: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哈。
0: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1: 是
0: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啊，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1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 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就5户啊，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1: 每月都有5户。
0: 因为我们48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48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
1: 不一样的体验。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1、2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
0: 日
1: 下午
0: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 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五十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你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十八罐装有
1: 价格方面是的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及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十八罐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位。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革命的 本钱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集装器具，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公道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啊，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面说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增量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
0: 嗯，
1: 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4: 音乐在
13: 这里，有你更精彩。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1330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庄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有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钟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覆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切业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宋锦旗的。
1: 是的，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庄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块庄，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你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庄，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了，
1: 效果啊。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块庄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庄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业主，正好是我们 十八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0: 嗯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盯进度的。
0: 哎呦，那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
0: 嗯，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工作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工作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快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Once。
3: As sly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
0: 3000
1: 的门槛给它取掉，三十块钱。

0: 要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1: 哎，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0: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合页，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1: 也行，
0: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1: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0: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1: 太好了，
0: 就是有十八块钱的店，就有十八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十八快修等同于十八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谢谢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十八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1: 对对，
0: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1: 先试试水。
0: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1: 对。
0: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1: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0: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1: 有，人家不选你了。
0: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1: 对，
0: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十八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1: 我们听听。
0: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1: 是，
0: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1: 不收上门费是吧？
0: 没有上门费的，
1: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0: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1: 对，
0: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1: 师傅也挺辛苦的。
0: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1: 是。
0: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1: 对。
0: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等你的房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1: 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四八快修、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

0: 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1: 啊，
0: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河北夏季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活力未来城惠民演出季将会持续到8月29号。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等12家专业文艺院团走进雄安，儿童剧、戏曲、歌舞、音乐、杂技等37场精品演出轮番上演。
1: 石家庄市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直播带岗活动昨天举办。本次活动呢是汇聚了32家本地优质企业，推出400多个就业岗位。那今年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预计持续到10月上旬。
0: 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到说，15-5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今天在上海开标。那么本次采集呢是共纳入到65种药品，覆盖有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等领域的常用药品。
0: 近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当中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是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秀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是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抽奖。刚才在天气里边也提到了，这周末很多地方还是抱着有雨的。
1: 嗯，
0: 石家庄刚才路上过来的时候也感觉这天好像挺闷，
1: 阴沉沉，
0: 憋着点雨一样，
1: 有点那意思。
0: 大家这周末出行的话还是多多注意，要不说时间过得快，这一周又一周。什么时候明显感觉过得快呢？一个是到每次放假假期回来之后，就感觉这假期跟没休一样。
1: 是，
0: 而且再一眨眼，我其实你看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都还有人问说子琛回来了，我说我都回来一个星期了，真的，我都已经假期回来上班我都上了一个星期了。
1: 大家这种对你的关心和问候会让你更加深刻的说我到底休没休这个假，我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还有就是一到月底的时候，
1: 嗯，
0: 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一看，今天又7月31号了，
1: 嗯，
0: 明年8月1号，嗯，这个月又过完了，暑假就感觉好像暑假刚放，
1: 嗯，
0: 但是暑假一下就过去一半了，
1: 是崭新的一个月份，你在上面就要招手了又啊，
0: 哦，对，
1: 明天8月请对我好一点吧。
0: 明天全新的月份，今天晚上就可以准备一条新的朋友圈了。再见7月8月份对我好一点。其实这两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嗯，
0: 昨天来说吧，嗯，国际友谊日，关于好朋友的日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以前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一提到好朋友总会想到很多人，
1: 嗯，
0: 但是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阶段开始好朋友的数量就越来越少，
1: 是
0: 经常和自己煲电话粥通话的这个朋友圈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少，
1: 少之又少，
0: 少之又少。
1: 你就现在这么突然让你想吧，
0: 嗯，
1: 你就现在啊，你拿起手机，
0: 嗯，
1: 随便拨通一个电话，
0: 嗯，
1: 你觉得对方能直接被你就是约出来的好朋友，
0: 嗯，
1: 是谁？
0: 对，
1: 我都想说是有几个，别有几个了，是谁吧？哎，对吧？有吗？有这样？
0: 你说到打电话约出来吃饭了，
1: 哦，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哦？
0: 就是如果说你约了他一次，他那天有事儿出不来，你约他第二次，他也是有事儿出不来，你再想约他，你就不想约了。
1: 再一再二，咱不再三。
0: 如果说对方觉得这样不太好，
1: 嗯，
0: 你约了他两次他确实有事没出来之后，
1: 嗯，
0: 下次他主动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朋友还能很好的维系住。
1: 这不算是一种绑架吗？
0: 哦，是吗？哎，我真的是这样，可能我有这方面的羞耻，就是我如果约了一个人啊，对，自己绑架自己，
1: 对，
0: 一个人就我约一个人，
1: 嗯，
0: 约他一次他有事儿，这很正常，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再下次再约他还有事儿，
1: 对，
0: 还是下次就说哪次等咱们都有空的时候吧，嗯，但是你会不想再问第三次了，
1: 对，
0: 再问第三次你会觉得好像
1: 你不想被打脸，
0: 对，同时你也会觉得你问第三次的话，嗯，对方也会有压力，
1: 对，
0: 他也会觉得我拒绝了你两次了，
1: 哎，
0: 我不好再拒绝你了，
1: 所以人家第三次人家主动反过来邀约你，你绝对不能拒绝人家。是吧，
0: 这个就是邀约羞耻症吗？
1: 哎，你别说，
0: 就拿你刚才说的话，
1: 哦，
0: 你邀约一个朋友出来比如说吃个饭也好，看个电影也好，干嘛的，如果约了两次你还会约他第三次吗？
1: 不，
0: 可是你看是吧，我就说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1: 我狮子座，哎，大女主性格，我已经，我第一次我就邀约你，我已经很难得了，第二次可能都不会有。我跟你说好巧不巧，为什么今天说这个话题，因为昨天晚上
0: 啊，
1: 我给我好闺蜜打了个电话
0: 啊，
1: 因为你知道我那好闺蜜就是我们俩就是从小学，
0: 嗯
1: 啊，算是发小了，
0: 嗯，就是你每次都是人家联系你的那个，
1: 对，就那姐们儿，
0: 嗯，
1: 然后呢昨天我主动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不习惯你知道吗？我上来给她打，喂，干嘛呢？然后她没事吧，你最近？
0: 我最近手头也不宽裕啊。
1: 不是因为我，他不是说钱的事儿，
0: 哦，
1: 他以为他说我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或者说我最近不高兴不开心
0: 啊，
1: 我主动想起给他打电话说约他出来，啊，然后他说，嗯，我看孩子呢，
0: 啊，
1: 晚上8点多了要哄孩子睡觉，
0: 啊，
1: 我说你哄去吧，算了，就当我没打这个电话，
0: 嗯，
1: 然后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你最近真没发生什么事儿吧。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问？他说如果呀你要是真是确实最近心情不太好，那我可以不看孩子然后我出来见你一面，
0: 多够意思吧人家，
1: 啊，原话
0: 真是，
1: 嗯，
0: 所以后来出约了吗？
1: 没有， 因为我这是就是纯纯就突然就头脑一热想到他了，然后好久没联系了，我就打个电话。
0: 啊、打了多长时间呢？
1: 嗯，6分70秒，瞎说呢，不到7分钟吧。
0: 我天，记得还挺清楚。
1: 对，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因为挂电话的时候我特意想了6分多钟。
0: 像你说的，之前一般都是这个朋友来主动给你打电话联系你，约你。
1: 对，也不是说约我吧，他就是没事
0: 问候一下，
1: 哎，最近怎么
0: 样，聊聊天，最近怎么样。
1: 就前一阵我一直在转发咱们的一些就是公众号的一些消息，
0: 对，
1: 他就给我发微信，他说你手机没被盗吧。你咋了？我是工作
0: 纯属敬业。
1: 对对对，所以他一直在关注着我，这一点就让我很、很感动，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昨天晚上突然头脑一热，我好久没联系了，联系他一下。
0: 所以你看、这个一辈子就能有几个好朋友、而且关键是还能够一直陪伴着你。
1: 对，
0: 的确好朋友来说的话，好像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好友。
1: 嗯，
0: 最难得的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
1: 嗯，
0: 可能不是天天联系，
1: 对，
0: 但是一段时间不联系、等再联系的时候都好像是一直没有分开过的那种感觉。
1: 是，那样才是真的朋友。
0: 对，
1: 嗯，
0: 未必说两个人一定是带有什么没有什么目的，
1: 嗯，
0: 就是纯粹的陪伴。
1: 对，
0: 那像你说的，之前一般都是他给你主动打电话。
1: 嗯，
0: 那你会有一些这种内疚吗？
1: 嗯，
0: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我觉得我不配当人家好朋友。
1: 你够了。
0: 所以问问大家，就是您觉得自己现在能数上来的好朋友，
1: 嗯，
0: 你打电话过去一定就是能够两个人聊上一会儿，甚至约出来见一面的好朋友，有谁？
1: 对，
0: 你的好朋友多吗？或者说一般就是你邀约对方约了两次之后，第三次你还会不会觉得无所谓啊，我就再约你一次，你不出来就有没事，再约你第四次，再约第五次也无所谓、还是说你又会想等对方来主动约你？
1: 信仰这不刚才留言的吗，说约不出来就别约了，诸葛亮都没有那么难气了。

0: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来自阿肆和郭采洁的一首歌。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好朋友的话题，说说你的好朋友。昨天是国际友谊日，你看什么是好朋友？能吃到一块，玩到一块，聊到一块儿，没有什么这个物质啊、利益上的这种所图，就纯粹是为了陪伴，
1: 对，
0: 情绪价值，互相难不用说分忧吧，但至少是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一定是很轻松的，
1: 很开心的，
0: 很开心的，能够疏解自己的情绪的。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最新的好友标准，提到了有这么种不同的型号的这么几种朋友，有分享型的，失散型的，这失散型的就主要就是平时都一般就不怎么联系，是吧？
1: 不是，人说的是比起好友，你们更像是失散多年的亲人
0: 哦，
1: 就甚至比自己的亲兄弟姐妹还要亲。说你们讨厌的、你们喜欢的、你的性格、行为习惯都非常相似，所以说，与其说你们是失散多年的亲人，倒不如说他是你地球上的另一个自己，就是失散型的好友。
0: 就刚才唱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还有就是蛐蛐型的，这个好理解，就是在一块儿就是蛐蛐呗，就是蛐蛐完同事蛐。对象，区域端对象，区域孩子，还有案底型好友，特指发小，
1: 对，
0: 指的是除了爸妈之外，知道你很多糗事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相声型的，就是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说？
0: 哎，
1: 您瞅瞅，
0: 有这种相声型同事，应该说就是咱俩。所以想问问大家，您的好朋友多吗？另外我们刚才还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一般就是跟好朋友约出来吃饭，是你主动邀约别人，还是对方主动邀约你，再一再二还会不会有再三再四，如果说你邀约对方很多次没有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到大家留言。
1: 刚才主要是放歌的时候子琛又在说，他说他这样类似的好友不止一个，我突然觉得他好惨呀，好可怜啊。
0: 我不需要朋友，
1: 约了人家一次人不出来，约人第二次人确实忙，第三次他就不好意思再约。
0: 我就陷入反思，我最近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对，找找自身原因。
0: 对，我一般就很会反省的。小薇说，我有两个好闺蜜，也是发小，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个月见一次面，吃吃饭，聊聊八卦。
1: 然后微微说了，说听到这个话题让我突然想起一位小学初中都特别要好的朋友，当时呢一直觉得说能当一辈子的闺蜜，高中啊就考到了不同的学校，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只是偶尔放假的时候见一面，直到大学基本不怎么联系了，至今都不愿意接受我们是阶段性的友谊，原本那么的要好，因为地区等这些问题，也许许久不联系就默默的他就躺在互相的这个列表里面了。
0: 还有4835这个朋友留言说，我有一帮好朋友，即使一年不联系，但是一叫准会出来。
1: 哎呦，好羡慕。
0: 龙龙说，高中的朋友一直在努力尝试着和我维持我们之间的这段友谊，但我总感觉啊，我们之间的生活好像已经渐行渐远，这种靠努力来维持的人际关系，常常让我觉得力不从心，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友情。就是两个人在一块觉得不是那么自然的，是吧？
1: 或者并不是双向奔赴，一方付出的太多了，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应，可能慢慢的就消耗掉了自己的这份热情。
0: 对，要么就是性格原因，或者说工作的确忙，家里边事儿也多，平时就没什么事的时候就想一个人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对，
0: 觉得出去社交是一件耗费心神的事儿，不是那种向内吸收能量的事儿，
1: 是
0: 需要发散更多能量的事儿，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没必要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能够作为好朋友很长时间，一定是互相能够从对方身上汲取能量。大家来说说吧，您的好朋友多吗？如果说邀约好朋友一次两次都不出来的话，还会有再三再四吗？这首歌是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

0: 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是聊到了关于好朋友的话题，面包会友的这个朋友说，我和闺蜜好久不联系，我老公会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掰了呀？我说咱俩掰了，他说我说咱俩掰了，我们都不会，也未必说要一直联系得很紧密，是吧？
2: 对，
0: 心里惦记着就行了。
2: 是，快乐说了啊，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我和我以前公司三位同事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认识的，到现在呢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四个人建了个群，基本上啊每个月都会聚一次，很好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再说一说啊，关于自己跟好朋友的那些故事，
0: 对，
2: 是吧？你有几个就是能现在一打电话马上就能今天晚上约出来约饭的那种朋友？
0: 是的，大家可以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几行的声母。
2: 对，
0: 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应该算是就直接知道答案了，是吧？
2: 抢先看到了，
0: 因为刚才思达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练半天了这首歌，待会儿也会唱一下，大家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一看。这个如果说实话，如果是不知道的话，就是不知道这是哪首歌的话，没听他唱的话，还是不太这么容易猜出来，
2: 是吧？
0: 对，
2: 尤其是今天吧，我觉得突破点在最后一行，是吧？而且呢，最后一行，声母挺少的，但是呢，最后一行还包含了这首歌的歌名。
0: 是的，
2: 乐歌兹呢乐，
0: 乐歌兹呢乐，这是最后一行。
2: 对，第一行是七的之一歌西一喝一歌吃鸡，挺长的。
0: 第二行是的摸七摸的鸡一。
2: 第三行佛一歌七摸诗的喝呲呲波一。
0: 第四行就刚才说的乐歌兹呢乐，还真是突破点可能会在最后一行，最后一句歌词。
2: 对，
0: 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唱一下刚才这一段啊。
2: 对，
0: 给大家提示一下吧，乐歌兹呢乐，最后一句乐歌兹呢乐，乐歌是这首歌的名字。
2: 对，
0: 哪首歌的名字就两个字，而且是乐歌，我觉得这个提示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2: 乐歌，
0: 乐歌，这是一位女歌手的名字。再如果再提示一下的话，就是乐歌兹呢乐，乐歌在哪里？乐歌在哪里？
2: 为了让大家能够唱过来，真的是煞费了苦心呐。
0: 已经有朋友给我发送语音过来了，乐歌在哪里？所以这是哪首歌呢？我们听一下《沿途看风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3: 给我时间，让你最疲倦。
0: 什么？
2: 什么？
0: 怎么真心用你最贴切？怎么唱的是这个呢？
2: 哦，你都能听出来。

0: 那他唱的那首歌你好厉害。
1: 对啊，他刚才不是唱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他不是唱这个吗？为什么我们昨天也没有猜这个吧，为什么他会唱这首歌呢？
0: 对啊，你看人有朋友都说了，刚才主持人都说出来了还唱了别的歌。
1: 听一下小薇。
2: 期待着一个情人和一个同地，多么奇妙的奇遇，翻越过千里山地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喂，
0: 漂亮，唱得好。
1: 小薇还是这么厉害。听一下李星。
3: 期待着一个星期和那个同地，绿光在哪里？
1: 哎呀，
0: 绿光掉地上了。
1: 听一下戴风之。
0: 嗯，
4: 期待着一个情人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里山巅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哎呦，
0: 对呀，
1: 自己还咚咚了两声
0: 啊、哦、你说明人家节奏感强。
1: 李小喵，听一下啊。
5: 期待着一个星星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里山巅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不错，
0: 漂亮，
1: 也很棒，
0: 唱的真好啊！
1: 大家还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嗯，
1: 昨天是国际友谊日，所以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和好朋友有关的。
0: 是，
1: 刚才我已经我找不着了，有一朋友留言，我看到说、嗯、说哎，每天听大橙子的节目，跟我大橙子这种也算是属于未曾谋面过的好朋友了，
0: 哦，
1: 是吧？
0: 嗯，
1: 每天在节目当中，的确我们看到这些非常熟悉的。微信 ID，
0: 嗯，
1: 听到你们熟悉的声音、
0: 嗯、
1: 包括你们听到我们这熟悉的声音、
0: 嗯、
1: 好像我们也就是彼此一直陪伴着从未离开过的样子感觉、嗯、是吧？
0: 对对。
1: 那既然说到这个了、
0: 嗯、
1: 四大今天也准备了一首歌送给他，送给电子闺蜜们，
0: 送给我的闺蜜们好吗？这首歌闺蜜们一定要接住好吧。
1: 听一下啊。
0: 嗯，期待着我的闺蜜有彩礼，让我从公司他离开着我，再把我，对不起，我错了，我没接住。
1: 没事，咱就是想多送几遍，多送几遍给闺蜜们。
0: 啊、好闺闺们啊，原谅我一次，来，
1: 再来一下啊。

0: 阿姨。
1: 嗯，真不错。
0: 但是前面稍微的好像那个节奏没有卡住哎。
1: 原来你自己能感觉到、啊、
0: 当然。
1: 要不再来一遍
0: 可以。很多朋友都没有听清的，
1: 再多送一遍。
0: 是、
1: 嗯、微信后台，你看这不有朋友说吗？说哎呀，能不能再听一遍呀、啊？
0: 来，哪个微信朋友、啊、来？
1: 我这个微信朋友，听一下啊。

0: 完美。有心了，有心了，有心了。
1: 闺蜜呢，在哪里啊？你等着大家暴富了啊！
0: 这边挺好的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猜歌环节，同时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聊一聊关于好朋友的故事。这首歌呢是袁咏琳、张含韵和沈梦辰一起带来的《姐姐妹妹聚起来》。

0: 来京东，分千万份好。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

0: 今天夜间，我省张家口的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还有廊坊北部是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7到20度，其他地区是在21到28度。
1: 明天夜间，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我们来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雷阵雨，26到35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 现在已经到了中伏阶段了嘛，说三伏天啊，做错这五件事儿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病根儿，避开哪五个雷区啊，让咱身体少受罪。首先就是出汗之后会立刻去洗澡，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这事儿都不提倡。第二个呢，就是空调冷风咱对着吹，有基础病的朋友更得悠着点儿。第三个呢，就是冰水饮料啊，大口的猛灌，尤其是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喝。第四点就是汗湿的衣服要自然给它晾干，小心捂出真菌毛囊炎。第五个就是在高温的户外硬扛，头晕啊、出汗呀、这些可能就已经出现了轻度中暑的症状了。
0: 预报的这个周末的确很多地方还是有降水的，但是气温依旧比较高。今天7月份最后一天，暑假也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各位

0: 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孩子暑假在家，无论是写作业还是看电视，用眼这种伤害，大家还是得重视起来。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就是眼睛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一样美食，就是叶黄素，一份营养吧。其实现在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眼睛都比较忙，是吧？孩子们看书写作业，看动画片，看手机打游戏，眼睛时常的这个疲劳不舒服，长时间直视屏幕也会导致视力下降。打工人也一样，眼睛和屏幕更是深度捆绑。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解你蓝莓叶黄素，叶黄素汁软糖，又快又好吃，并且能够给眼睛带来所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在视网膜内部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给我们的这个未来储备好视力。原价159，今天是三瓶装，只需要149.9，价格非常合适，并且还额外加赠给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
1: 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我们每年都会给大家推荐，而且是99%的好评率加76%的复购率，里面呢是实打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成分啊，除了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还有什么呢？就是蓝莓浓缩汁加上维生素 C。 蓝莓呢是公认的这个天然护眼果啊，而且这个添加量是远高于市面上的同类型的产品，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我们的眼睛。它设计成这种软糖的形式，一咬就爆浆，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孩子也不会抗拒，家长会更放心啊。家长朋友呢辛苦工作也可以吃啊，成人每天是吃2颗，上班族长时间我们看电脑不会轻易的干涩，眼睛酸痛了，孩子呢每天吃一颗，坚持吃也不用担心孩子总是去揉眼睛眨巴眼了啊。
0: 而且它这个一罐呢是30粒，平时像您去超市包括一些药店也会看到卖的不便宜啊，原价159，今天乐商城的暑期特惠三瓶装到手一共只要149.9，价格非常合适。另外像刚才说的，再加赠给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很有意思的健康监测手表，只不过这个手表它不是戴在手腕上的，不能说是手表，而是更轻巧隐蔽戴在手指上的这个博地平显 AI 智能戒指，夏日时尚健康单品，抬手就可以看时间、心率、步数，不用反复掏手机，轻薄素圈的造型，戴上几乎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睡觉上班都可以戴，24小时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压力实时感知，身体状态一手掌握，消息来电、指尖震动私密提醒，并且游泳也是防水的，还可以遥控拍照，非常有科技感，自用养生送礼都很有新意啊。今天是有这个带仓普通款还有带仓震动款两款的，就区别就是是否有震动的功能，所以您可以来看一看，179起，今天特价只减20，到手是15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古人
7: 太酷了！
8: 皇后娘娘驾到！
9: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0: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9: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一人。所以说，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自许嵩的这首《山水之间》。如果说想着这个暑假还能够有这么一段时间出去感受一下置身于山水之间的轻松惬意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继续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啊。同时呢前两天我们主持人明远老师是刚刚带着听友从云南普者黑回来，包括我们这新疆的团呢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出发第一个了，还有就是在8号8月8号还会有第二个新疆的团，现在还有一些名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像8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大美新疆转一转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回复暑假也好，或者回复新疆也好，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
1: 这一趟我们的新疆行程是叫什么呀？含金量爆表的一条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
0: 是的，
1: 美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咱们都会去到。
0: 没错，这几个湖我觉得不用过多介绍了，每天都给大家讲，我觉得光从文字上或者画上来说
1: 苍白，
0: 很苍白，但是您可以回复暑假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图片视频带着您去的这些地方，包括全程的吃住行，
1: 对，
0: 为什么很多朋友选愿意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很多次，今年去了，明年还想跟着我们再出去，还会在后台再问，就是因为方方面面给大家安排的都非常好，
1: 妥帖周到。
0: 对，我们这次新疆行程也是一样的，住宿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和睦星空的小木屋。刚才微信后台还有朋友问我们说这和睦是怎么住的，
1: 对，
0: 前年是我带队去的，
1: 是
0: 非常漂亮，你见过晚上10点半的绝美的晚霞吗？
1: 我没有见过，
0: 感受一下新疆的这种草原上的静谧，
1: 没有感受过。
0: 哎，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出发，这次的行程方方面面就是让大家省心省力，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双飞8日游，8月8号再次出发，主播全程带队，跟着各位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也可以，报名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51。最简单的就是回复暑假进群就可以了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解答。同时在这儿也不得不提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抽奖马上开始，
1: 是的，
0: 进来之后大家就直接回复小薇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昨天中奖的是小薇同学，今天我刷起来小薇，稍后的时间截屏马上来给大家抽取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奖品。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以 AI 农业会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
3: 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该项目是我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
2: 连日来呢，我省116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启程前往西部和基层地区开展服务。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
2: 高通公司近日表示，将于9月1号起上调芯片价格，涨幅呢达到2位数，以此推动利润率回归历史水平。
3: 2026年1到6月份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88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7%。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84亿。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呢，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中南部、还有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也！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周末了，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尤其是夏天比较热的周末，就喜欢窝在家里边看会儿电视，吃会儿零食，准备点水果，弄点冰西瓜，就感觉这周末就很完美了，
1: 是啊，
0: 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其实人有的时候很容易满足的，
0: 对。所以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你家里会不会日常的时候也会囤一些零食？最近看到一份报告，叫2026到2027年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发展与消费行为洞察报告，就说到去年的时候，中国休闲零食行业规模已经达到了11804亿元，就一边年轻人花大钱

0: 越来越谨慎，但是毫不吝啬地花点小钱儿，为一些这种低价高频及时反馈的小快乐，很愿意付费，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对，
1: 那一看到这个2026年的网红零食最想尝试的 TOP 8有这么一个榜单啊，说到什么呢？
0: 网红零食，
1: 对，说第一个就是啥呀？风干牛脆脆，那种牛肉脆片儿。
0: 有段时间牛脆脆这个风很大。
1: 你不用说有段时间，我现在好像前一阵在中午的时候说去万达吃个饭吧，他那个二楼有供暖空间，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电梯口旁边，
0: 对对对，
1: 它不会有一个临时的那个展台吗？
0: 啊，
1: 哎呦，走过去那个味儿，我那个香的哟，一直忍着没买过。
0: 啊，你没买过呀？干就干闻啊，
1: 可能真吃到嘴里了吧，就不像这样这么想念它了。
0: 我一般会去，比如说什么万象城啊、富一啊，不是有那种干果店吗？里边就什么这种牛肉脆片 什么风干的什么什么这个猪肉脯啊，或者说一些干果、一些梅子，我都会忍不住你就进去先买一点。而且这东西它很刺客，你知道吧？
1: 对，
0: 你看着你没盛多少东西，但最后一腰的话都得几十块钱，几十块钱。
1: 你算说到点儿，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光干闻吗？就你说这点，
0: 但是
1: 我觉得它刺客。
0: 我喜欢吃它里边的那个就是红薯的那个干儿，它有一种红薯干，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它是里边是软的，就跟那种烤红薯一样，它的外皮是那种焦脆的。一条一小条一小条的，我每次都会买一点，
1: 外脆里软。
0: 对，哎，对，外脆里软的。就说到这个刚才说的网红零食最想尝试榜单，排名第一类的就是肉类卤味肉干脆片儿作为代表的，还有包括像虎皮凤爪，什么这柠檬酸辣无骨鸡爪，我是念这几个字，
1: 我一直想咽口水了。
0: 对，还有这个酱香卤鸭舌。这个是排名在前几位的，还有第二种呢是巧克力口味和糯叽叽流心口感的代表，包括迪拜巧克力类零食，还有糯叽叽麻薯和芋泥流心酥。
1: 这，我说实话，这俩不是我的心头好。
0: 第三类是麻酱口味的代表，包括麻酱魔芋爽、掌中宝。第四类是蛋黄口味的代表，比如说蛋黄咸蛋黄鱼皮脆。这个我没吃过，
1: 我没吃过。
0: 最后一类的是冻干工艺代表，包括像冻干草莓脆，冻干酸奶块。我记得我之前也是在那种干果店买过那种冻干，香菇。
1: 蔬菜那叫什么蔬菜脆吧，还是叫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微信后台蜀门信徒他说，盼盼家庭号薯片是我最喜欢的薯片没有之一，清淡不油，不用一直洗手指头，口感偏干，能强迫你多喝水，一次只能吃一半。你从他这名字上蜀门信徒一听就是爱吃薯片的，薯片薯条什么的。
1: 是是，
0: 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份榜单叫年轻人最喜欢的八种零食口感，排名第一位的是酥脆，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薯片啊，饼干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嚼劲儿，冰爽，绵密丝滑，Q 弹，
1: 爆浆流心儿，
0: 哎，对，蓬松，软糯，这些关键词是被大家选入到了最受欢迎的零食口感当中。我能想象的零食口感也就这些了吧？
1: 是啊，
0: 还能有什么别的零食？
1: 挺全的
0: 了。对。另外就是现在很多人会买零食的时候会关注一下它的能量标签。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不光是一些零食，包括一些饮品、气泡水，它如果说那上面写着什么低糖、低脂，你就会觉得好像有魔力，你的目光就会停留在这些关键词上，
1: 你喝它就心里就没负担了。
0: 咱也不知道是真的没负担假没负担，反正就是你的眼睛是没负担的，你的心里没负担。尤其是夏天，本身大家又穿的衣服比较轻薄一点，又不敢想吃，又不敢吃的太那啥。
1: 是，我你知道我已经坚持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吃晚饭了。
0: 我真的假的？
1: 看来成效甚微。
0: 你别说，
1: 我今晚考虑吃一吃呢。我的天哪！
0: 你别说，我好好这么看了一下你，一点没看出来。
1: 今儿晚上我就大吃特吃，把刚才这榜单上这些零食我全买回家。我
0: 该吃吃吧。想吃点啥，咱都吃点啥。 何必那么对自己那么苛刻呢，对不对？
1: 及时的快乐还是要有的，
0: 健康是第一方面的，但是也不要让自己这个太不开心。其实美食是能够带来快乐的，
1: 对，
0: 包括碳水啊、油脂啊，但是一定要注意适量适当。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您家里会囤零食吗？
1: 嗯，
0: 家里边一定会定期放一点什么？你像我们家一定会有雪糕，或者各位也可以来一人说一款你觉得很不错的零食，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小橘子饲养员给我们留言说，有的时候吃零食哈，不过是激发食欲罢了，其实很多时候多添加剂的零食只会给心血管增加负担，还是少吃为好。
1: 吃零食这件事情研究的这么透彻，
0: 说明就是人家是对于健康这方面
1: 很看重，
0: 很看重，严格把控，很自律的。
1: 是，
0: 对，应该向人家学习。GS 啊，
1: 他说了，说到零食就不得不提香菇肥牛了。小时候5毛钱一袋，现在都换成大包装了，但是依旧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1: 所以香菇肥牛里
0: 边，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哦，
1: 里边反正跟肥牛没什么关系。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记得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1: 对，就吃它就骗自己我在吃肉，可香了，
0: 还真是小的时候真的以为那个就是肉。
1: 对，
0: 玻璃珠他是推荐魔芋爽麻酱味道的，有点辣但是可以接受的那种，加上麻酱味道妥妥的涮毛肚，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我们家也有这个，而且这个特别适合舅舅
1: 哦。
0: 对，还有胃啊，他说 KFC 的蛋挞，
1: 人是胃盒，
0: 我说的是什么
1: 胃啊？
0: 哦，他叫胃盒。为何他说 KFC 的蛋挞冷冻放在冰箱里特别好吃，哎，哦，冷冻一下
1: 哦。我曾经看到说有这个，就是推文或者是大家的一个评选啊，说，肯德基他们家的蛋挞

0: 然后是麦当劳他们家的薯条，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
1: 德克士家的炸鸡，
0: 哎，炸鸡，对，
1: 还有什么？
0: 汉堡王
1: 汉堡家的汉堡，
0: 汉堡，
1: 嗯，还有什么吗？必胜客家的披萨，
0: 没毛病。
1: 还有田七儿，他说囤零食，有时候上班累，压力大，最近吃的清淡的，最近吃的清淡都需要来点零食，比如那个麦香鸡味，麦香鸡味块。什么叫麦香鸡味块呀？
0: 麦香鸡块儿
1: 啊，
0: 可能是那个膨化食品是吧？
1: 他还说大辣条啊，小鱼干啊，总之任何一个借口都得吃点零食，所以必须备上。还有这，他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零脂的，也不算零脂吧，就是零负担。正好在我车上有钢炉烧饼，它是基本上就是方形的，然后薄的，不是咱们平时吃的厚烧饼，而是那种薄脆的。你管这个钢炉烧饼叫零食啊？
0: 那不是主食吗？
1: 还有他同事还他说，哎，你家囤雪糕啊，一定是因为还没孩子。我感觉有了孩子之后就再也不囤雪糕了。
0: 嗯。
1: 因为怕孩子就忍不住是吗？
0: 嗯，而且家里边有孩子的吧，
1: 嗯，
0: 作为家长自己也得控制好自己。
1: 对，
0: 因为你吃的时候你要么你就背着他吃
1: 啊，
0: 要么你就得分给他一口，要不然他就说了，凭什么你们能吃我不能吃，就这种。
1: 对，
0: 嗯，
1: 还有静木炫奇，他说怀孕后啊一直没有吃过零食，现在一吃呢就总感觉是这个科技狠活的味道，
0: 嗯，
1: 会很重，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吃两片薯片，
0: 嗯，
1: 我就觉得特别渴，
0: 哦，
1: 就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就很少吃零食了。
0: 哦，对，我前两天刚买了一大包薯片，
1: 嗯，
0: 结果呢我现在发现这薯片吧，我这一包我这一顿吃不完了，
1: 哦，
0: 我就可能就吃个就半袋就开始封口
1: 了。所以就建议零食厂家可以去生产那种很小包装的那种，
0: 对，就是那种
1: 尝个新鲜就好了。
0: 什么好想来啊，什么那些，
1: 哦，
0: 里面不都是有那种小包装的吗？
1: 对，我发现尤其是夏天是不是更容易吃零食，
0: 嗯，
1: 对，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总爱夏天，
0: 对，
1: 总爱想喝瓶凉啤酒，
0: 哦，
1: 一喝啤酒呢就总想就点什么。
0: 严说了，我本来没想吃零食，听你们说完，我回家我高低得整点去。
1: 戴风之说给四大推荐一个我的私人宝藏零食啊，
0: 嗯，
1: 飘零大叔的叫脆猪肉脯，特别脆，特别香，越嚼越香，
0: 嗯，
1: 而且辣的不辣都好吃
0: 啊，嗯，我特别喜欢吃猪肉脯。
1: 嗯，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留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周末愉快啊！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6: 哎，今天可能也可能是因为聊零食，再加上周五的下班吧，
7: 聊开胃了是吧？
6: 对，这种感觉就特别不一样。
7: 对，
6: 而且能看得出来，大家给我们的留言都特别的快乐，
7: 是很松弛。
6: 哎，颖儿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看着就舒服。
7: 我俩疯狂咽口水了，在这儿已经。他说啥呢？他说在车里啊，听着河北音乐广播，孩子呢在上课外班，我在车里偷吃着炸串，真爽。
6: 感受到您的开心了。
7: 孩子上车之前，借着把车里边这个味儿啊，给他散一散。然后呢，您嘴角那个酱啊什么的，记得抹擦干净啊。
6: 多贴心吧你。马坊这位朋友说，最好吃的零食那得是瓜子儿啊。你别看瓜子儿这个东西它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但是它热量其实挺高的。都是就里边的油脂很多。
7: 我说我这几天晚上坚持不吃饭，你为什么就看不出来我瘦了呢？
6: 嗑瓜子儿了
7: 啊。我昨天嗑了好多瓜子儿，
6: 你是一嗑不知不觉就会瓜子皮就堆成小山的那种吗？
7: 是。
6: 哦。卡尔斯特他说，有了孩子之后，从来不备那种不健康的零食了，只备孩子能吃的东西。主要是因为孩儿他妈管的也非常严。多好啊！有这媳妇儿帮，这不能说帮吧，这个媳妇儿这么贴心。这周到是吧、
7: 对，
6: 嗯，
7: 以身作则，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了，河北的90后小时候是不是都吃过猴王丹啊？
6: 啊，吃过，
7: 唐僧肉啊，猪肉脯啊，
6: 对，
7: 下棋马师徒四人都齐了。哦，在这儿等着呢，猴王丹、唐僧肉、猪肉脯、下棋马，
6: 师徒四人都齐了。哎，我说到小时候了，小时候比较经典的零食，我记得现在也有，就那种萝卜的那个丝儿，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小白袋儿，那个袋子很小，无花果啊，对，无花果，
7: 萝卜丝，
6: 它那个就是白萝卜做的吧？是不是萝卜做的？
7: 好像是。
6: 我觉得很奇怪，
7: 酸酸甜甜的。
6: 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萝卜，但我就喜欢吃那个丝儿。后来我知道那个是萝卜做的之后，
7: 就不爱吃了。
6: 还有明知山说，子琛啊，那个曲阳的钢炉烧饼是那种薄脆的，像饼干一样，所以就是可以当零食吃，
7: 可能越嚼越香的那种。
6: 对，
7: 辛德瑞拉说了，你们刚才说是那个零食卖小包装的，可不呗，说可乐现在都开始卖迷你罐的了
6: 啊。确实，但是它可乐那个迷你罐的价格好像不便宜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上来留言也可以。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 The King 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下班路上的彩虹啊，
7: 小确幸啊，
6: 很漂亮，他是回家的小确幸。
7: 是的，
6: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不是猜的这首歌，他跟这小确幸没什么关系啊，像
7: 一点关系没有。
6: 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三行的歌词，来猜猜看这是哪首歌。思达说之前猜过这首歌，但我不太记得了。
7: 是符合你的人设。
6: 第一行是乌泼乌摸一鸡喝，
7: 就算之前没有猜过，但今天这道题大家几乎一眼也就能猜出来。
6: 真的假的？
7: 你看乌泼乌摸一鸡喝，我 泼我摸一集合，念都能念出来了。
6: 第二行是哥呢是一是自己，
7: 哎，
6: 自己，
7: 对，自己是这首歌的歌名。
6: 哎，题眼。第三行是一乌一西鸡自一鸡波的呢，
7: 哎，
6: 所以说刚才说了这个自己是这个题的题眼没错啊，
7: 但不是自己啊。
6: 不是自己，还能组什么词呢？自己还能组什么词？大家可以想想看。
7: 自己，
6: 不过刚才思达把第一句就是基本上就翻译出来了。
7: 对啊，
6: 乌泼乌摸一鸡喝。
7: 嗯，大家就是就是直觉，就这乌应该念什么字儿？就我是吧？
6: 对，
7: 泼乌泼摸乌泼乌我。乌扑乌摸一集合。
6: 听一下 Vitas 发过来的语音。
5: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6: 他为什么每次唱的时候都那么像小月月呢？
7: Vitas 总是能唱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6: 这不是小月月的个人特点吗？先生何许人也发过来的语音。
8: 我怕我没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
6: 嗯，
7: 这是小朋友啊。
6: 对，
7: 先生何许人也呀，
6: 小朋友嘛、
7: 啊、
6: 他的名字叫先生何许人也、
7: 嗯、
6: 听一下卡尔斯特。
7: 嗯，
9: 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
6: 嗯、
9: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6: 起低了。
7: 对，
6: 听一下慢慢发过来的。
10: 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
6: 这也起低了。
7: 这歌容易唱低是吗？
6: 对。
7: 薇姐呢？
6: 危险的也老高了。听一下彭杰发过来的语音。
11: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7: 唱得好，
6: 他唱得好有顿挫感。
7: 是唱得好，但是调非常准。
6: 对，听一下陆浩、嗯、
12: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6: 嗯，大家唱的都不错啊。
7: 是啊。
6: 还有三七二十一也听一下。
7: 嗯。
13: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6: 嗯。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1: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3: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预报着这周末很多地方还是有雨的，另外有一些地方此时此刻已经有降雨了，像沧州现在是正下着呢。我们也跟您提示一下，高速上现在沧州辖区因为降雨呢，京台高速吴桥到南皮之间站口目前是管控2颗异位车型上道，还有就是京台高速山东方向200公里处也是南皮附近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还有就是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651公里处，这是长屯附近，因为道路施工占据了左侧的2车道，最右侧的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现场有2公里的缓行，提示各位注意了啊。
9: 周五的下班路啊，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到拥堵的点比较严重，而且比较长啊，是出现在淮安路高架上啊，东西双向这个堵点呢，从中华南大街一直到了翟英南大街了。然后平行路段看到南二环东西双向的堵点是从这个体育南大街就汇通路这儿拐过来。然后呢，一直是到这个潭固南大街路段比较长啊，这一点。还有呢，就是看到南北方向啊，中华北大街和这个玉华路交叉口，这在往北啊，从玉华路这一直往北，中华北大街这一节到和平。路这一路段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
8: 是的，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了，有提示的路况消息天气情况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今天31号，7月份最后一天了，暑假也已经过半，孩子暑假在家里不管是写作业呀、看电视啊，用眼的伤害家长还是要重视起来的。
9: 是，
8: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一样美食，叶黄素。其实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用眼都比较多，
9: 对，
8: 孩子们看书写作业，在平时看个动画片，看看手机打打游戏，眼睛时常疲劳不舒服，长时间直视屏幕也会导致视力下降，打工人也一样。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个 解腻，蓝莓叶黄素汁软糖又快又好吃，能够把眼睛所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给 补好了，在视网膜内部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给未来储备好视力啊。
9: 嗯，原价呢是159，今天三瓶装到手只需要149.9元，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了，而且还加赠您这个叶黄素软糖的一袋、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
8: 是的，
9: 就这款蓝莓叶黄素，我们每年其实都会给大家来推荐，因为它真的是99%的好评率加76%的非常高的复购率。
8: 嗯，
9: 里面就是实打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成分。
8: 嗯，
9: 除了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还有什么呢？就是蓝莓浓缩汁和维生素 C。要知道蓝莓是大家公认的天然护眼果，而且这个添加量是远高于市面上的同类的产品，
8: 是的，
9: 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我们的双眼啊。它设计成这种软糖的形式，一咬就爆浆，酸酸甜甜的，挺好吃的，所以孩子不抗拒。家长辛苦工作，我们大人也可以来吃上啊。成人呢是每天两颗，上班族呢长时间看电脑，你不会就是眼睛在冲特别容易轻易的干涩呀，或者是酸痛了。
8: 嗯，
9: 还有呢，孩子每天吃一颗，坚持吃，也不用担心孩子总是去揉眼睛啊，眨巴眼儿。
8: 是的，一罐30粒，平时去超市包括一些药店也能看到，其实不便宜。
9: 对，
8: 原价159，今天在乐商城暑期特惠3瓶装只需要149.9元，价格很合适，还额外加赠给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儿。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很有意思的健康监测的戒指，这是戴在手指上的博地平显 AI 智能戒指，抬手就可以看到时间、心率、步数，不用反复掏手机，轻薄的素圈的造型，戴上几乎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睡觉上班都可以戴，24小时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压力实时感知，身体状态一手掌握，消息来电、指尖震动、私密提醒、游泳防水，还能够遥控拍照，功能很强大，科技感拉满，179元起，今天呢是特价只减20，到手159起。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我们说到的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是来自阿肆，仰视而来。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古人太酷了，
4: 你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5: 谢谢谢谢，哎，谢谢你助我当大官啊。
6: 你敢信，在古代某段时间，衣冠禽兽这个词儿是用来夸人的。衣冠作为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比如明朝的朱元璋就规定，文臣都给我绣上飞禽，武官都给我绣上野兽。而文武官员身上飞禽走兽的图案合在一起，正好啊，就是禽兽二字。于是穿着禽兽服装的官员，自然也就成了衣冠禽兽了。所以啊，最早时候说文武百官是衣冠禽兽还真不是骂人。但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盗匪瘟神。慢慢的，老百姓就对这些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开始称其为衣冠禽兽。而衣冠禽兽成语的演变也恰恰体现了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天气预报显示，这个周末河北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降雨的。另外，我们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此时此刻有一些路段比较堵，东二环上由南往北的方向，从中山路一直过了和平路了，这一块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和您提示一下。
1: 是的，还有就是南二环啊，这是东向西方向，刚从东二环这儿拐过来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直是堵到这个快到平安大街了啊。
0: 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需要帮忙的事情，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我们全天的节目来服务大家的出行。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提示，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专科提前批、专科批以及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于7月29号12点到8月1号的17点同时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通过高考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这个暑假，石家庄市井陉县推出非遗探趣线路，吸引了不少游客走进像木雕艺术馆、井陉拉花小院以及陶瓷水镇，亲手体验制陶、木雕以及太行箱的制作过程。平山百里水乡依托书院开展了短途研学，配套了亲子沙滩以及环湖漫步，还有兼顾研学与休闲。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新动能，成为我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抓手。那截止到7月10号，全省超过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的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的全覆盖。日前，2026年晶石科技成果直通车，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业场景发展暨科技成果对接转换举行。2026年石家庄市企业职工技术创新职业全面启动，12366上新了新生预约功能，8月1号到30号，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在学生资质审核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的20天到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票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南部以及承德中南部，还有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大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19:0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那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我们的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魏亚琼大夫，跟朋友们来说说血脂、血压和血管的一个关系。当然我说到这个关于血管的关系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可能只是和老年人有关，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还说到了一个社会新闻啊，讲的是一个男孩子高考之后每天都窝在床上打5个小时以上的游戏，结果呢他一站起来就给摔倒在地啊，后来呢这个拉到医院之后呢，知道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健康的方式，不停地吃外卖呀，然后在这个床上窝着呀等等的，导致他进行了一个血脂的堆积，然后导致了这个血栓。所以说到这儿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讲到的血管的疾病并不是仅仅和老年人有关系，和我们年轻人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想问一问我们的吴大夫啊，那比如说血管健康我们应该都关注哪一些？
1: 你好文博。其实所谓的血管健康，现在我们都在说你的血管有多健康就预示着你的寿命有多长，所以血管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血管呢，其实它就像一个在我们体内作为一个搬运工一样的管道，然后这个管道呢评判它健不健康其实有一些标准，比如说它的内皮就是内膜光不光滑，有没有弹性，通不通畅，然后有没有斑块或者是有没有狭窄，有没有硬化，然后它会带着非常有营养和非常充足氧气的一些物质，然后输送到全身的各地，给各个器官啊去给我们供氧供血。那所谓的血管的老化呢，其实就是这些管道出现了一个弹性消失，然后堆积了一堆的垃圾，形成了动脉硬化，然后造成了各种疾病啊，这个就肯定是不健康了。
0: 那其实说到血管健康哈，那从心血管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指的健康是指的什么，而且血管老化又指的是什么，那普通人能够察觉出来吗？
1: 血管老化其实就是像刚才大部分人理解的就是可能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可能这个血管才不会才会不好。那年轻人的时候血管老化可能大家不会在意，但其实不是，就是按人体来说的话，从你出生开始其实动脉硬化就已经被激活了算是，然后所以说这个时间的长或短其实就在于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啊，其实会决定我们老化的一个速度啊。那健康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能最直接的，为什么很多人说你想看看你血管健不健康就到医院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因为颈动脉是我们人就是最能直接很好接触到而且很好检查到的一个比较外在的一个血管。那颈动脉超声就能够直接去提示你啊，你的颈动脉内皮光不光滑，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硬化，这些超声很简单的一个检查就能作为一个提示作用提示你。因为人的血管就是动脉是全身的啊，就是你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其实预示着你别的动脉也不会有特别好，但如果颈动脉提示你血管比较好的话，那可能你的血管还是比较健康的。
0: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那大家有关于血管健康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进行提问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可能在我们检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大家会在三选一，可能开始就是选肺部片，然后后来会选一些这种碳十三，到血管问题的时候慢慢也会选择比如说查一些血管斑块啊，什么流速啊等等的。那很多人都觉得血管问题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这种想法正确吗？那比如说现代人的这种血管的问题都是一些什么呢？
1: 肯定是 不正确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专属。现在已经我们发现，像各种这种血管的这个问题，像比如说动脉硬化呀，或者是脑梗死，或者是心梗，越来越年轻化了。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息息相关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吃的也不是特别健康，比如说盐的摄入量过多呀，外卖吃的太多太油腻，这些都是加速你血管动脉装硬化的一个我们说触发的一个因素啊。还有就是整体来说，老年人我们可能更在意的是他体检，就比如说50岁以上的，我们愿意这样的人群呢进行一年一次甚至是半年一次的体检，这样可以提前的去警示一些风险啊，这样的话发生严重的这个事件可能就会少很多。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血管健康啊，很多的时候呢和我们身体健康关联度是很高的。那还有就是血管出了问题，除了我们说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还会影响哪些器官呢？
1: 就如刚才说的，血管其实在身体是一个网啊，它不光是有脑血管，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血管，还有我们比如说外周，我们叫外周动脉，就是心脏和脑我们单独说以外所有的动脉，比如说我们下肢动脉、上肢动脉，还有我们的这个肾动脉，这很多很多的动脉，就是每一个器官所属的动脉发生问题都可以发生相应的疾病。比如说肾动脉狭窄，肾动脉狭窄我们可能最

0: 能感觉到的就是肾功能可能会出问题，然后血压会高。
1: 嗯
0: 啊，
1: 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来留言，我们的吴大夫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的是河北省四院我们在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是我们的吴亚琼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血管健康的话题哈。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来结合大家的问题一起来科普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血管的健康，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会说为什么人们都说到了一定年纪就要谨防血脂高，想问问老师，这个血脂指的是什么呢？
1: 血脂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啊，这些是血脂里边的主要内容。而胆固醇呢，又分为了好多好多种，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极低密度，还有一些别的指标，比如说像脂蛋白小 A， 这些所有的指标都是属于血脂的内容。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有甘油三酯啊，这是一个就是 TG 这样的一个符号。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化验单子上还有什么 LDL 啊、HDL 啊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呢？那又代表什么呢？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TJ， 其实它就是我们甘油三酯的一个英文的缩写的字头啊。我们的总胆固醇叫 TC。还有我们的 HDLC 是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个叫小那个 LPA 是我们叫脂蛋白小 A， 还有载脂蛋白 A、 载脂蛋白 B， 就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其实真正跟我们血管的健康相关的呢，我们叫好胆固醇，就是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我们的坏胆固醇，目前为止啊，我们要去控制的一个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的 LDLC。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三个化验指标，是不是哪个高都不好？
1: 的确是，就是各高有各高的不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啊，所以说高密度脂蛋白高，是对人体是好的。但是其实我们很难发现有高密度脂蛋白非常高的人啊，一般就是我们大于一以上，我们就说还可以吧，这个人的血脂。那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人的话，我们最好是低于3.4，这样对大部分正常人来说，可能对血管更健康啊。如果是说低密度脂蛋白高于3.4，或者是甚至更高，有的人甚至到了5-6啊。我们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可能 LDLC 甚至能高到10以上啊。这个对于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非常的不好。而甘油三酯的不好在于什么呢？甘油三酯如果高了的话，比如说大于5，那它胰腺炎的发生会很高，所以每个高了都不太好。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高血脂引起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它都会有这种原发性或者是继发性吗？或者是它有什么症状呢？
1: 对，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胆固醇的生成呢，只有1/3，也就是大概30%左右是靠你饮食摄入的啊。其实真正胆固醇的生成是人体自身合成的，有2/3。那所以说，我们说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很难靠这个饮食来控制的情况下，把我们的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 LDLC 降到我们需要降到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需要口服药物治疗。那甘油三酯呢，大部分都是由于我们摄入，就是饮食摄入的，所以甘油三酯高，如果高的不是特别多，像2-3左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啊，严格的控制饮食，这个油脂摄入啊，碳水摄入减少，一个月以后我们再复查。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并发症都会有哪些表现呢？
1: 其实高脂血症的患者，大部分人有的人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啊，就跟那个血压高也一样，血压高的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症状，他可能出症状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已经是并发症出来了。那高脂血症呢，它要长时间的血脂升高以后，它就会让你的血管，就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光滑的血管 内壁上就会积一层厚厚的油，然后呢变成一个动脉硬化，变成血管狭窄，导致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啊的发生。
0: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巨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老说啊，哎，没事儿，这血脂高点高点就高点，嗯，那它最后会引发其他的什么疾病呢？
1: 其实高脂血症引发的疾病就是它分开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胆固醇升高，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升高或者是脂蛋白小 A 升高，这两个因素呢都是促进我们动脉硬化的一个始动因素。那动脉硬化形成以后，那我们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得冠心病、心肌梗死，这是最严重的，甚至是猝死，还有就是脑梗死啊，形成高血压，发生不光是梗死，有可能还有出血啊，这就是我们多个脏器啊会最后变成衰竭的状态。
0: 嗯，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血脂高需要吃药干预吗？
1: 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高的患者，年纪大的这些人，或多或少的会合并，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那我们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 LDL 这个指标呢，我们降的幅度就不只是你在化验单上看见的正常的区间，甚至是更低。所以这部分患者我们大部分是需要吃药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原发继发，其实我们不叫原发也不叫继发，我们有一部分患者是叫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患者是因为基因有问题，所以他可能从小很小的时候这个血脂就很高，但是因为高脂血症没有特殊的一个症状，所以呢他自己感觉不到，但是他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生由动脉硬化引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很年轻就出现了脑梗，很年轻出现了心肌梗死，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测量就是这个血脂。
0: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血脂啊，怎么样去更好的进行调整，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一起来留言。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5: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石家庄市我们省四院的啊大夫，我们的吴雅琼大夫，也是我们的副主任医师，那我们心内科方面的专家。那大家呢，有关于像血管的疾病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心脏的疾病啊，都可以把问题发过来。有朋友问到了，他说：“大夫您好，很多人都说吸烟特别伤血管，这是真的吗？”他说：“可以详细的来说一说吗？”
6: 的确是吸烟对血管的伤害是全方位的伤害，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生活方式改善的建议，就是我们叫戒烟限酒，就是可能很少量的饮酒吧，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我们还没有说完全不让喝啊。当然大量的嗜酒肯定是不建议的，但是吸烟为什么对血管伤害很大呢？第一，就是我们血管呢其实有三层结构，第一层就是跟我们血流接触最多的，我们叫内膜、中膜和外膜。我们的内膜是一层内皮细胞，就是说这一层细胞如果很光滑的话，你的血管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吸烟里边的有害的物质，像尼古丁这些有害物质，它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那我们血管内皮暴露了以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就比如说你的血管内皮不完整了，暴露了以后，那我们的这些坏的血脂，像胆固醇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会往那儿靠聚拢。还有就是它内皮损伤以后呢，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小的自身形成一些血栓，然后我们血小板啊这些东西就会聚集在那儿，我们动脉硬化就开始始动了。而且它内皮损伤以后呢，我们这个血管就容易抽筋儿。为什么？因为血管内皮它会分泌一些输血管的物质，而你被损伤了以后，输血管物质它就不会分泌，那这个血管就持续的收缩变成痉挛啊，所以它非常不好。
5: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他说老师您好，我现在去查体检啊，就说我甘油三酯。

0: 高，但是呢，我又查了查血糖，血糖还可以，不高，然后尿酸也高，这怎么办呀？那我现在三高里边已经有两个高了，我应该吃点什么能把它降一降呢？
1: 其实我们所谓的三高是血压高、血糖高和血脂高。尿酸高就是额外的高了。尿酸其实高的话，当然了，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分析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指标升高，第一是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好，比如说你的饮食，我们尿酸高就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东西你会经常摄入，比如说肉啊，比如说喝酒啊，比如说一些海鲜啊，这些像我们植物里边也会有很多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像我们的豆腐，像我们的笋，这些嘌呤含量都很高。如果尿酸非常高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少摄入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平时要多喝水啊。那血糖不高其实还是挺好的，所以我们平时的体检很重要，平时体检监测到这些指标异常的话，我们就要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
0: 还有就是这位朋友说到，他说那我血脂高多久再查一次合适呢？
1: 如果是甘油三酯高，没有说数值是吗？如果没有说数值的话，就看你高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只是比正常只要高一些的话，我们就生活方式严密的改善，一个月以后再复查。如果是你一个月以后复查还是高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建议口服药物治疗。
0: 还有朋友说到这个血脂高啊，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1: 其实血脂高并没有什么高危人群，就像我们说的体检很重要，是我们要去筛出一些并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血脂或者是血糖这些有异常的人群啊，我们去看他到底是跟他平时的饮食习惯相关的这种人群，还是说他本身就是这种我们叫遗传因素造成的血脂的增高。
0: 说到关于血脂高了，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这样呢，我们的吴大夫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伴随着这一首有你真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再把吴大夫请上线，跟大家来叮嘱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血管健康哈，并不是说只有中老年人才会有我们讲到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呀，或者血脂的问题呀，年轻人也会有这种问题。就像我们今天社会新闻里讲到的一个高考生啊，刚刚结束了这个高考就得了血栓，因为长时间点外卖呀，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床上打游戏呀，其实这样的话对身体真的是很不好。所以最后一点点时间，也希望我们的吴大夫再给大家叮嘱叮嘱。
1: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说医生，就是古代的这些像扁鹊、华佗的这些医生哈，我们都在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叫上医治未病。所以说现在的大夫，科普做的非常的多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患病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庞大啊，这样显得我们这个医疗的人员非常的紧缺啊，所以我们做科普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尽量的不要发生疾病再去就医啊，我们要把这个预防起来。所以普通人其实为做什么可以保护自己的血管呢？其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还有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要去掉。就比如说我们北方人啊，吃的比较咸，那我们要严格的控制盐啊，尽量的少吃一些我们叫过度烹饪的这些加工的这个肉食，然后酱料包，还有就是外卖，因为这些盐的摄入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大。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尽量的少油少糖，少一些油炸的啊，还有添加的这种零食啊，这些都不好。那我们新鲜的当季的蔬菜和水果还是比较建议吃的，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要适当的摄入，而不是过量的去摄入。还有我们三餐要规律，然后尽量避免这个暴饮暴食，然后在晚饭的之后啊，我们要清淡的这个饮食，就是晚饭尽量吃清淡一些。然后我们适当的在每个星期可以接受就是150分钟，就是你每周自己去算啊，可以累计，然后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尽量的不要抽烟，然后少量的这个饮酒。还有就是我们监测，其实人最好的监测就不是说非得要去做体检，我们可以自己在家测测腰围，每天量量体重啊，这些都是非常简单能够自己能监测的一些指标。
0: 那大家也希望在我们医生的提醒之下啊，可以好好爱护我们的身体，然后少油少盐，然后真正的健康起来。我们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沧州、衡水西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沧州北部、衡水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演员》。2016年的薛之谦凭借着这首《演员》真正品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可以说这首歌彻底改写了薛之谦的事业轨迹，在华语流行乐坛也让他站稳了脚跟。那一年呢，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就会听到不知从哪个店里飘来的《演员》的旋律。也是因为这首歌，薛之谦富有个人特色的创作和演唱风格逐渐走进了大众视线。又到了周五，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唱作歌手薛之谦的音乐之路。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为了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2: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之前的一首《认真的雪》。其实呢，薛之谦在2006年推出的首张专辑主打歌就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绩，就是这首《认真的雪》，直接让初出茅庐的他一夜走红，拿下了第1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是他最早被大众熟知的代表作。这是薛之谦根据自己的一次失恋经历所写的，掏心掏肺的表达，奠定了贯穿他创作生涯的薛氏苦情歌的基调，也成为了薛之谦早期创作的标志性符号。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今天是周五哈，又到了怀旧公告牌的时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来自于薛之谦这位创作歌手哈带来的经典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薛之谦早期的创作，你过得好吗？

是来自于薛之谦早期的创作《你过得好吗》。2005年呢，薛之谦因为参加东方卫视选秀节目《我行我秀》正式出道，最终取得了全国四强的好成绩。节目中呢，他就凭借着出色的原创能力和独特的演唱风格而受到了评委的肯定和歌迷的关注。在还没有发行过音乐专辑的情况下呢，就拥有了一定的关注度。薛之谦呢，有过一段在瑞士留学的经历，那个时候的他呢，曾经洗过碗、搬过砖、锯过木，做各种兼职工作来养活自己。放假回国的时候呢，他在商场门口被一家经纪公司的星探看中了，从此呢签约成为了一名艺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薛之谦很有代表性的一首苦情歌，《你还要我怎样》。

自于薛之谦的一首《你还要我怎样》哈。这首歌呢是薛之谦职业生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的过渡作品，那么对他来说呢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反问句式呢就是薛之谦创作的一大特点，正话反说的歌词，从冷静到激动再到回归平静的情绪铺陈，将薛之谦苦情的清晰的脉络哈延展开来。你还要我怎样呢收录在2013年薛之谦首次担任制作人的专辑《意外》中，当时呢他正处于事业相对比较沉寂的阶段，这首歌呢收获了不错的热度，直到十几年后的现在哈依然很有流行度。那又到了周五，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唱作歌手薛之谦的音乐之路，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深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怀旧公告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唱作歌手薛之谦的音乐之路哈。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薛之谦的很经典的苦情歌了。那么薛之谦呢，在圈中也拥有很多的好友，其中呢既有乐坛情歌王子张信哲等前辈歌手，也有毛不易等后辈歌手，还和自己那同时期出道的张靓颖等众多的歌手呢有过很多的精彩合作。薛之谦呢性格非常的直爽，重情义哈。早年呢选秀出身的圈内好友也都和他保持着很好的往来和合作。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薛之谦和毛不易的现场演唱《一半》。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天外来物》哈。那薛之谦呢，人生第一次演唱会是2008年12月20号在上海举办，是他出道3年后的首次个人专场演出。在事业尚未完全打开局面的阶段呢，这场演唱会也为他后续的音乐坚持攒下了关键的底气哈。那么截至到2026年7月，薛之谦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轮大型巡回演出，每一轮呢都在不断的突破自我。2026年呢也是正在进行4场演出，北京鸟巢站实现了12场连开，刷新了华语乐坛歌手单站助演的场次记录。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薛之谦。那这首歌呢，其实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呢，内心也会觉得每一次听，他会在苦情歌当中都有一些

新的变化，也希望这样的变化呢能够不断的去激起我们心中对于生命、对于情感、对于人生的更深刻的感悟。刚刚好，来自薛之谦。

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刚刚好》。那薛之谦呢，在2006年的时候，凭借着《认真的雪》赢得了关注，之后他就遭遇了事业的低谷。整整七年里呢，唱片公司不给他安排发专辑、做宣传，他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曝光的机会。靠开火锅店做副业赚钱支撑音乐创作，坚持所有歌曲免费给听众收听。从2019年起呢，他连续8年在生日当天发布全新的原创单曲，把每年的人生感悟都凝结成作品。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峰，薛之谦对音乐的热爱未曾改变过。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薛之谦《变废为宝》。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沧州、衡水西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沧州北部、衡水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自于周华健的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周华健的唱腔呢，被李宗盛形容为工笔型，咬字、节奏、气息的运用都是规整且精细的，但又不给人刻意雕琢之感。周华健呢，以富有亲和力的声线，以心换心的表达，把真挚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听歌人，就像是好友聊天一般的自然舒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苏慧伦和成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后来》哈。前几天呢，刷到了刘若英和阿信在演唱会合唱这首《后来》的视频，突然间一阵暖意涌上心头哈。原来这首歌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那么多年，除了青春，还有那些让我们感怀青春的日子。后来呢，我们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我们从流着泪听到微笑着听，跨越了爱情的遗憾，找到了新的坦然与开阔。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张雨生，天天想你。

作为1988年张雨生的出道代表作，天天想你承载了80后90后的集体青春记忆。当张雨生澄澈高亢的歌声响起，瞬间就唤起了藏在我们心底的对青春的回忆。他直抒胸臆的演唱方式，将思念演绎的纯净辽远，又有无穷的力量，那是我们永远真实的纯真与赤诚。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这是陈淑桦和李宗盛合作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哈，也是陈淑桦一首非常成熟的转型之作，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那在这首歌当中，相信也有很多很多人啊，那承载着这首歌里面的那些回忆，每一次听也都会想到当时听他的心情。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动画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戴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陈坤。2004年呢，对陈坤而言呢，是事业全面突破的关键年份。除了在影视领域的出色表现呢，这一年演而优则唱的陈坤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渗透》。专辑发行的2个月前，他登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影视金曲明星演唱会，首次公开演唱了多首新歌。那么这张专辑呢，收录的10首歌是从500多首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横跨了流行、爵士、民谣等多种曲风。其中呢，主打歌《月半弯》《烟花火》都收获了很高的流行度。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这首《月半弯》。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林志炫的演绎是酣畅淋漓的深情与伤痛，持续高音的能力很强哈，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心被翻涌的回忆不断地在冲击。其实原本这首歌的创作人呢，是想要找那种高亢的又有一些沙哑的声音来诠释，谁知道呢，林志炫录唱 demo 的时候就瞬间爱上了这首歌哈。最后呢，阴差阳错，这首歌就收入到了尤克里林的专辑中。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我不难过，可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明明就是阻挡不住的伤，却用看似冷静的语气来表达，这样越发会让人心痛。这种假装洒脱的真实感呢，也让这首歌极具共情力。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周杰伦，《黑色幽默》。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问》。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1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只有事事打探求证，洞悉到对方全部的心事儿，才算真切的表达对关系的在意。其实等后来呢，经历过很多的人情纷扰纠葛，渐渐的明了了，相处之道不再亲密无间，而在心有分寸。不追问，不越界，不强求他人说真话，这份克制呢，就是真正变得成熟的标志。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来说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追问，不越界，不强求真话。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可以发送语音文字都能听到看到。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的这首诗，歌曲是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晚上的10:15，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一段关系啊，变得日渐的疏远的时候，面对对方不明所以的态度，我们总会心生不甘，试图的去追根究竟，到底是为什么？但其实呢，世界上本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感情。若不懂释然，一味的纠缠，只能让自己增加一些烦恼。不追问是允许人易心变的这样的一个豁达。有道是：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龙、刘若英成全。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这首经典的歌曲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晚上的10:26，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豪吧，我是孟勇，孟同学。很多关系的结束呢，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你非要知道真相，或者说非想刨根问底，不过是拿着别人的沉默惩罚自己，不如学会想开一点，看淡一点，允许别人这样的离开。其实当你不追不问，允许一切发生，便没有放不下的这种旧人旧事，也没有那些跨不过的恩怨纠葛。晚上呢10:26了，好歌依然陪伴各位。邓紫棋《新的心跳》。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看这什么写的？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哦，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公，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2: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点人呢！
2: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9: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9: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7: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8: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7: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8: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3: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4: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1: 尤其是唐敏行会长，
5: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3: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商会一定支持我。
8: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7: 山起万里路过难关。
9: 我一定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13: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5: 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呢。
5: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5: 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

0: 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 抹油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呵呵，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8: 哦，
6: 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

0: 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

0: 运出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

0: 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1: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

0: 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0: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

0: 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
1: 哎
2: 呢？
1: 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
1: 哎
0: 天啊。
1: 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啦？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儿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7: 真是，你
8: 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4: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4: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4: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3: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4: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3: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4: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4: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4: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4: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4: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4: 啊，
3: 也怪可怜的。
4: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4: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 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2: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4: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4: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4: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4: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4: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4: 嗯，
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4: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4: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4: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4: 嗯，好。
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咋了？
1: 我谈女朋友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2: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的一首《橄榄树》。看沙漠的日出，海边的日落，听喜欢的歌，回忆旧日时光，在往事当中，驰骋的风实在是太珍贵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为什么我们喜欢听电台音乐节目要胜过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因为我们总是喜欢惊喜的感觉。你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但是合了心意的遇见真的可以让人舒坦一整天。黄绮珊、谭维维、李斯丹妮，好运来。

苍白色的白云，灰蓝色的天空，天空血红色，星星灰银色。一个女乘客过了这些有颜色的风景，好像呢，她看着这种景色的变换，也感觉自己只是某一段经历的过客。这首王菲的《乘客》讲的是和一个人擦肩而过的遗憾和不舍，简单的调调却真的有了一种公路电影的质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许巍，曾经的你。

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可能都难免有那个孤寂的过程。有一些奋斗着的年轻人可能就会莫名来了那种孤独感，可城市分明，人山人海，他怎么会孤单呢？对，没错，就是依然有那种孤单的感觉。然后想找人诉说，却发现点头的人多，但是似乎呢真的愿意感同身受的人很少。所以渐渐的学会自己消化情绪，后来发现其实这也挺好的。对，有的时候真的不要企图多少人能够感同身受你的处境，不是人家懒，因为本身感同身受这个事情就的确太难。刘德华独自去偷欢，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6: 作为新加坡的姑娘蔡健雅，她从小听的是像邓丽君呐、齐秦呐、李宗盛啊、林忆莲等等。后来呢，遇到了从小就听的李宗盛，并得到李宗盛的点拨和帮助。李宗盛曾经这样评价蔡健雅，他说他是一名音乐人多过于表演者。一名音乐人需要证明自己的音乐与演出能力，他具备了这两项，而有些歌手只是表演者。在成名之前呢，蔡健雅默默地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1999年的时候，李宗盛发现了他的才华，邀请他在莫文蔚的12楼专辑当中一起合作，为莫文蔚创作起了毛球，并担任那首歌的吉他演奏。2006年的时候，蔡健雅只身一个人背着一把吉他一件行李就来到了咱们台湾。在台湾无亲无故的蔡健雅，第一间房子还是他的朋友梁静茹帮忙给找的。蔡健雅在这里开始学习中文做专辑，以往呢他写的更多的其实是英文歌，现在他开始尝试更多用国语写歌。这一年呢，命运之神终于垂青了他，有一首歌让他拿到了当时的金曲奖。第二年呢，李宗盛在798开了自己的一个小型 live house， 蔡健雅这次有幸成为李宗盛的 live house 接待的第一位现场歌手，而且当时李宗盛还送给了蔡健雅一把李宗盛自己制作的小李吉他。哇，这是很多歌手的一个梦想。那么对于这种赠送，对于蔡健雅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鼓励。刚刚我们也说到哈，有一首歌他当时拿到了金曲奖，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首歌就是《双栖动物》。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4: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玮琪。这首歌当中唱的是手帕交，手帕交就是说随时可以登门走动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现在的闺蜜吧。手帕交里的手帕不是指手绢啊、汗巾啊之类的，就是指一种礼物，就是女孩子之间可以交换的这种小礼物。因为礼物很小很轻，就像是女人随身常带的手帕一样，所以呢又叫手帕礼。古代的手帕还有一种称呼叫交销。最近这几年有些朋友特别喜欢看一些古偶电视剧，里面不是经常提到什么鲛人鲛人的啊，鲛绡就是传说当中鲛人所织的那个丝绢薄纱。有一句诗不是说吗，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这古人还习惯在鲛绡上题一些诗，寄一些情，写上字的鲛绡呢就有了新名字，叫什么，叫尺素。渐渐的尺素就成了爱人之间书信的一种代称。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中事，看取漫中书。周杰伦，发如雪。

中国风的作品表达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化，有关于爱情的，也有关于思乡主题的等等吧。比如说这首许嵩完成的《燕归巢》，张杰、张靓颖

子和姚小棠带来会开花的云。生活就是这样，往前走就对了，直到把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把陪伴你的这些风景的歌变成老歌。对人生有感悟的人在这里才能够听得通透，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6: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被打动的心，直到你灵魂深处的声音，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7: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9: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8: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9: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8: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10: Go, go, go.
9: 新鲜资讯热点，
8: 是生活快乐相伴。
9: 欢迎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2个小时陪伴大家。各位周末好了，我是子琛。欢迎各位也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及时互动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找到直播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是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和您提示预计今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以及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的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积水的风险。欢迎各位在早间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啊！怎么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的题目是看图来猜一猜80、90后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我看回复早安奶茶之后，在我们的留言帖的这个底下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朋友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打开帖子参与留言了。各位可以来看一看，今天依旧是准备了3位很经典的人物，未必一定是当年那部剧里的主角，但是一定当时给各位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有那种是属于一眼打眼看上去好像非常熟悉，但是一下子叫不出来名字，但底下评论区里边已经有朋友是把答案答对了，看看您还记不记得这些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面孔。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题目参与答题咯。早晨7点02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15、5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民政部日前举行的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会上介绍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工作，推动构建婚育友好社会，将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以及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三项国家标准，规范线上家政服务的全流程。国防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会上介绍到说，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等领域的常用药品。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

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是188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7%。截止到今年的六月份，中国游戏用户规模是达到了6.84亿。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12306是上新了新生预约功能，8月1号到30号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这个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这是字节跳动公司近日是启动了针对 AI 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对旗下豆包、飞书、火山引擎三大业务的产品研发和商业化体系进行重组。微信最近在朋友圈的这个微信编辑页面测试了 AI 帮写这样一个功能，点击入口之后，页面会直接跳转到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对话界面。消费方面的消息，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是有所回升。小米鹏程 N90 Max 正式公布29.99万元预售价，该车主打的增程续航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发布会上说，能从上海开到北京，中间绝对不用充电加油。具有中资背景的投资机构 CPE 元丰近日是宣布将全资收购瑞士高端户外品牌猛犸象。再来关注高通公司近日是表示，将会在9月1号起上调芯片价格，涨幅达到2位数，以此来推动利润率回归历史水平。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近日是官宣成立估值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商业运营权益，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21%股权。此举遭到欧足联强烈反对。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冰球联合会昨天发布了声明称，不允许俄罗斯参加2027年国际冰联的男子冰球世锦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男子 U18 世锦赛和女子 U18 世锦赛。早晨7:09，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放轻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2: 早晨7:21，欢迎各位回到节目，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近日以 AI 农业汇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该项目是我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连日来，我省116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启程，前往西部和基层地区开展服务。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实施正定龙兴寺等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教育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提示，2026年河北省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于7月29号12点到8月1号的17点同时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高考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日前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这个暑假，石家庄市井陉县是推出了非遗探趣线路，吸引不少游客走进木雕艺术馆、井陉拉花小院、陶瓷水镇，亲手体验制陶、木雕、太行香制作。平山县百里水乡依托书院开展短途研学，配套亲子沙滩、环湖徒步，兼顾研学与休闲。招聘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直播带岗活动日前举办。本次活动是汇聚了32家本地优质企业，推出400余个就业岗位。今年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预计持续到10月上旬。再来关注石家庄润德学校招聘资深在职教师以及2026届优秀毕业生，报名详询石家庄润德学校微信公众号。石家庄学院2026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报名详询石家庄学院官网。身边的演出，河北夏季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活力未来城惠民演出季将持续到8月29号。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等12家专业文艺院团走进雄安，儿童剧、戏曲、歌舞、音乐、杂技等37场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也标志着今年的暑假也正式过了一半了啊！很多朋友想着8月份，比如说带着孩子再出去转一转，也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这是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目前呢，像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8月份还会有团期，所以说有想法的朋友可以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加开团，也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反复在微信后台问说，今年为什么没有新疆的呀？于是 应大家的呼声，我们是加开了新疆的团，包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各位主持人前几年带队去新疆的一些精品线路点，汇总了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新疆的行程，扫码入群来咨询啊。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每一个美的都像人间仙境一样，包括全程的吃住行给大家安排的也很好，很到位。住宿四晚的四钻酒店，升级两晚的五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的和睦小木屋，舒适特色两不误，包括各种好吃的。双飞八日有8月8号的团期，主播全程带队跟我们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1。来听到郁可唯《如果云知道》。

0: 来自郁可唯的如果云知道，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暑假，在微信后台了解我们的出游的行程，做大自然的孩子。的确夏天出门的话，不光穿的舒服，脚下踏的这个鞋舒适度也很重要。很多朋友夏天呢就喜欢把这卡罗驰洞洞鞋焊在脚上，不过洞洞鞋最近也有出新款，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听一听我们的1024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啊，乐商城热卖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有些朋友说卡洛驰买了穿着确实很舒服，但是吧感觉搭裙子它不太精致，上班穿吧又略显随意，所以说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真的是好难啊。那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也进行了上新，新款的芭蕾洞洞鞋，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灯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7:38，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接下来和各位关注一组消费方面的消息啊，先来看到这是最近的最贵装机季，暑期呢也是大学生新生购置电脑包括办公人群更新设备的一个传统旺季，但是呢今年却成为了不少的消费者口中的最贵装机季。近日这是记者走访深圳华强北发现，说消费显卡价格再次出现了明显上涨，以 PTX5060Ti16GB 为例，目前市场售价已经是涨到了4800到4900元，相比之前的3000多是上涨了超过1000元，更高版本的比如说像 RTX5070Ti16GB 目前是已经涨到了5000到6000，高端产品的这个涨幅更明显， RTX5090 系列的价格从之前的大约20000上涨到了34000左右。据了解呢，说这轮涨价并非是单纯由消费需求带动，而是 AI 产业快速发展对上游算力硬件形成了持续的挤压，所以上游成本上涨也是这一轮价格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显存等关键元器件成本的增加呢，英伟达及合作厂商陆续上调了供货价，品牌厂商的拿货成本也是随之抬升，逐级传导到了零售市场。说到暑期消费了，再来看看关于车有关的。说到现在不到30万的增程大车啊，小米这是要拿下中年人了。凭借速七、预期两款主力车型，小米成功打造了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拿下年轻人之后，小米将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中年人群体。中年人是汽车消费的真正主力，他们普遍是经济实力更强嘛，购车预算也更充足。上半年在车市大盘走弱的背景下，40万以上的价格成为了唯一

正增长的细分市场。7月30号，小米汽车发布了鹏程系列，带来两款新车，分别是大七座 SUV N90 MAX 和大五座 SUV N70 MAX。 之前只卖纯电车的小米，这也是迈入到了增程车的这个市场。先来说到这个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和理想 L9、 问界 M9 等热门车型相比， N90 MAX 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了，毕竟竞品的起售价都是超过了45万。为什么做增程呢？雷军也明确表示说，这增程和纯电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速七和预期定位驾驶者之车，纯电这是最简洁的答案，而鹏程系列定位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需要同时解决续航和补能自由。大型方盒子 SUV 风阻大，自重大，若做纯电的话，需要更大的电池，超大电池吧，电池又加重了这个车身，形成物理限制。增程刚好是能够解开这个矛盾啊。不知道各位最近这个夏天有没有花一些什么大钱置备一些大件儿在家里？如果说未来的自己的下一辆车，梦中情车 Dream Car， 会考虑哪一款呢？我们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牛俊峰。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有奖打卡啊！今天继续给各位送出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了。最近看到我们这早安奶茶，我玩的游戏有一些新花样啊，就是看图片猜8090曾经看过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人物。这个人物呢，他未必是这个剧当中的主角，但是一定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边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太熟悉了，但是突然一下好像很难叫出名字来。尤其是暑假，你看每年的时候，尤其像咱们小的时候，每年暑假的时候那就是阅片量高峰啊，是吧？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在家里边没什么事干，写作业完那就看电视呗，各种什么《西游记》呀，《新白娘子传奇》呀，《还珠格格》《武林外传》啊，等等等等。今天这三个人物呢，也是经典电视剧当中的人物。就第一个人，他是一个老头儿，戴着一个非常可爱的眼镜。第二个人物呢，他是军旅题材当中的一个剧集当中的一位人物，今天正好这不也是建军节嘛。另外还有第三个人物，是一个也是偏喜剧一点当中的一个女性的人物，非常有特点。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我们看到橙子这位朋友说打卡一下，第一个人物是《快乐星球》当中的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是《炊事班的故事》里的人物。刚才我看到的还有人朋友说是《炊事班的故事》里面的小江，还真不是小江，您再看看他是谁。第三个人物是粉红女郎， 万人迷，这个很多朋友都打上来了。但是各位，你还记得万人迷他的本名字叫什么吗？万人迷是人家的外号，对，不是人家本名，人家不是姓万，叫人迷。他确实姓万，但是他有名字，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0: 基本上大家我看答题答出来的都是关于剧的名字。剧的名字大家答的都是对的。你看这是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用户270，我手机尾号是98726。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是快乐星球老顽童爷爷，第二个是炊事班的故事一班长。一班长那个人物可能很多朋友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对他的保定口音，是吧？还有粉红女郎里面的万人迷，目前我还真没有看到关于万人迷他人家的本名叫什么能把这个名字答出来的，各位可以再想想啊。各位来答题，只要参与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奖池了，不管您是答对还是答错啊。同时夏天的时间，如果说各位经常出门的话，出游的话，又想脚上舒适，同时呢可以踩水，同时还能够兼顾颜值好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一款新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也听一下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推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鞋呢，可能它前头呢比较宽大，我觉得跟那样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这双鞋呢，就是非常的温柔又很秀气，穿上之后呢超有质感。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这双与众不同不一样的洞洞鞋。这双鞋呢，就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整个的线条很纤细又很流畅，就是把那种笨重感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是双脚感觉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加上它的底儿呢也做了改进，走起路来轻盈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三伏天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也不会粘脚。一鞋两穿哈，就是后跟带呢您放下来就是一个精致又温柔的芭蕾凉鞋，你穿裙装啊就是非常的适配，那后跟带呢翻上去之后呢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一脚蹬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如果说您也是属于喜欢打扮的小伙伴哈，也可以延续洞洞鞋的装修的风格，像网上现在呢这双鞋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鞋花，还有金属串珠的花朵，包括黑皮 KT 等等，就是这些鞋花配饰你搭配在你的洞洞鞋上，感觉穿出来就是一双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专属于你的洞洞鞋。我觉得网上那些款式哈都非常的好看，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各有各的美。那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399的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也可以看看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了。那乐商城呢特地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锁了一部分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价格，那终于今天可以让大家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既有洞洞鞋的舒适，又可以拿捏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所以说这双鞋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当然我觉得说到夏天哈，很多朋友也说哎呀夏天也是有烦恼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那个管道经常会飘出来臭味儿，还有飞那个小飞虫让人特别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滋生。如果说您家是母婴家庭养宠家庭，您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啊是500克，日常养护的话能用上个3-4次。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是68块钱，到手是5瓶，而且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核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疏通的话呢怎么也得百元起步了。那今天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共是5瓶嘛，给咱爸妈家里也烧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管道的烦恼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yeah!。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4: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节目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24可以找到直播间，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下来有奖答题。今天我们是看图片猜人物，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三个人物，我看很多朋友都已经是答上来了，但是我们的要求是答上来这个三个人物当中剧里边的剧名，不能说一上来就答演员的名啊。确实有一个图片呢是《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大家都说我知道这个人陈好，是我也知道他陈好，答的也挺好。但是最好的，您可以把我们这个图片上这位人物的剧里的名字，您还记得他叫什么吗？万人迷，人家不是姓万，叫人迷。那演员叫陈好，那剧里的那个人他也不叫陈好。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另外还有两位人物，一位是电视剧《炊事班》里的故事里面的一位配角，但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表演非常的出彩，有很多的笑点在他的身上，甚至你一看到他的面孔还能想到他的口音。括弧，这个人他不是主角，他不是那个炊事班里的一员，他还能是哪一位呢？